0: 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黄国清：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河北省沧州市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卫军：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新：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
6: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0: 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0: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5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000。

0: 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9: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在致辞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表示，广州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健全穗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穗交流发展构筑多元成长载体提供更有力支撑。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表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关键，希望台湾青年多多发挥创意，用心感受广州及大陆独特的文化与魅力。在广州陶陶居有限公司实习，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 实习单位代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楚恒表示，将为实习台湾大学生量身定制全流程全方位培养。

0: 两方案，引导他们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青年话语的共创者和心灵契合的推动者。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1: 昨天，以更续族谱文脉、共话两岸一家、同心铸同源、血脉永相连为主题的第二届杭台晒谱日活动在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客家族谱博物馆举行。海峡两岸姓氏文化传承人、族谱研究者及宗亲代表齐聚一堂，以晒谱、赠谱、观展为纽带，溯源宗族文脉，共续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昨天上午9时，古朴的族谱整齐铺展于长案之上，在光影中静静诉说千年家族变迁。现场宗亲代表依次上台，踊跃捐赠珍藏的家族族谱，两岸代表携手翻晒族谱典籍，以传统仪式守护宗族记忆，让尘封的史料重焕生机，也让后辈得以溯源先祖足迹，铭记文化根脉。据了解，客家族谱博物馆深耕族谱收藏研究数十载，馆藏涵盖闽、粤、赣、川、桂、台等客家地区近200个姓氏的族谱文献，收藏总量逾20000册，其中收录3000多部涵盖两岸190多个姓氏的客家族谱，是海内外客家族谱收藏研究的核心阵地，更是连接两岸宗亲的文化桥梁。
0: 昨天，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陇沪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兰州举办，甘肃、上海、台湾三地青少年以民乐为媒，同台献艺，跨越山海共奏中华雅韵，架起两岸青年相知相融的文化桥梁。本次音乐会共计257名青少年参演，两岸学子轮番演绎各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民乐作品，在琴声雅乐中交流学艺心得，感悟中华文脉，以艺交心，以乐结友。演出现场乐声婉转绵长，传统丝竹古韵跨越海峡连结三地，充分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底蕴。千余名两岸嘉宾齐聚现场共赏视听盛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台湾11个参访团、1000余名两岸嘉宾观演。作为甘肃首次举办的陇沪台三地联合两岸青少年音乐会，本次活动也是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的重要内容。活动依托同台展演、实地研学、面对面互动等多元形式，为三地青少年搭建了互学互鉴、携手成长的优质平台，为陇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重庆湖北分营昨天在山城重庆闭营。此前一周，60余名两岸青年从湖北宜昌出发，经三峡溯长江而上，汇聚山城。行程中，大家近距离感受了三峡大坝的宏伟壮阔、白帝城的千古遗韵、丰都鬼城的民俗文化和大足石刻的精湛技艺。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见证抗战历史，在瓷器口古镇龙门号老街感受重庆的生活气息。闭营仪式上，台湾领队冯国华表示，这次夏令营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交心之旅。两岸青年结下的友谊定会如群山般坚定，星辰般恒久。台湾领队根伟臣呼吁，交流贵在双向奔赴，倡导两岸青年走出网络局限，通过实地走访、亲手触摸、真诚沟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日披露，台海局势升温，岛内富豪圈正悄悄把部分资产、家族办公室与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对此，岛内舆论认为，相关报道暴露出台湾社会因台独挑衅而弥漫对台海局势的悲观预期、战争焦虑与不安定感，当前岛内正掀起一股出走潮。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芝表示，台湾近年来出现富豪资产外移现象，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持续推动台独路线， 不断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与此同时，民进党高层及其家属却早已在海外安稳生活，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不安氛围下，不少台湾民众不得不选择赴海外置产，分散风险，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这是很悲哀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表示，民进党持续炒作抗中保台，让岛内很多有能力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境外留学，就是害怕有一天子女到了兵役年龄要被抓去打仗。而赖清德以及很多台独官员的子女通通都在海外定居，这也是他们开始对台独势力以及民进党产生反感的根本原因。台湾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则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赖施政方式以及部分青鸟制造的网络暴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岛内民众的焦虑情绪。也有分析指出，出走潮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岛内民众对美国信任的持续崩塌。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美国长期将台湾视为提款机，而且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为，美国不仅难以信任，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出卖台湾。岛内以美反美情绪持续升温，也促使不少民众开始转移海外资产以降低风险。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民进党把战争恐惧当成选举动员语言和斗争工具，不断强化各种恐吓对立的抗中牌，借由操作亡国感收割政治红利，正变相掏空台湾。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要全民站到一兵一卒，岛内民众却悄悄用脚投票，赖清德不断升高两岸冲突，反而把人心推得更远。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1: 大家好，我是谢然。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10.4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站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0: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志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节目当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1: 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10.4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站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近期呢，多份报告提到台湾富裕阶层的资产大量流向新加坡。梁先生，能不能给听友梳理一下目前的具体数据？除了转移资金，还有办理第二护照、海外设办公室这些配套操作，选择这么做的主要是哪些人？他们给出的最直接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说到近年来台湾资本的外流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情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22年，这段时间主要是民间资本流出，主要目的呢是对外投资。那么期间也有一些属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资金避险行为。第二阶段呢是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外资的流出。这段时间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他与美国勾连，不断的推动台独，引起了岛内外资的恐慌。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实施了大规模围台联合军演，台海形势骤然紧张，大量外资争相撤离台湾。据不完全统计，就在那一个月，外资净流出台湾高达54.5亿美元，创下了史上单月最高纪录。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怕打仗啊，特别是这些跨国公司，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不但没法做生意，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战争的附带牺牲品。所以这种资金外流也是外商和外资在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行为用脚投票。

0: 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主要是台湾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据岛内媒体统计，光是2024年就有400名身家百万的富豪迁出了台湾，他们主要是把新加坡作为转移财富的首选地。另外还有很多台湾企业呢，去美国或者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地方投资。那么目前台湾民众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规模呢，大约是 10.4 万亿元新台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2024年赖清德上台以来变本加厉的推进台独，千方百计恶化两岸关系，这种行为当然会引起岛内富裕阶层的极大恐慌。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他们无力改变岛内政局，无法维护岛内稳定，只好来个36计走为上。所以我们看台湾资本外流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其实主要都是政治原因，是因为台湾当局搞台独，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那么这就是导致台湾社会一些群体现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包括办理自己的第二本护照，就是这个原因。
1: 嗯，是的。那么面对富豪集体转移资产自保，普通台湾网友、教育界、在野政党分别有哪些评价？大家都拿赖清德等民进党高层家属定居海外这件事做对比，这种强烈反差为什么能戳中大众？政客留后路，百姓扛风险的舆论情绪从何而来呢？
0: 从岛内媒体的反应来看，主要还是一种复杂的悲观预期吧。其实对于时局的看法，台湾社会各界都差不多。大家都认为民进党当局持续勾连外部势力推进台独，是当前台海局势兵凶战危，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家呢，好像又很无奈，因为赖清德还一直赖在台上啊。所谓高净值人群可以走，但台湾的普通工薪阶层没办法，他们想走也走不了，留下来呢，就只能是天天担惊受怕。岛内经济发展也很不均衡，除了从事半导体产业的少数人之外，其他多数群体的生活状况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民进党一方面断绝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一方面又大肆煽动台独思潮，可以说既断了台湾民众的财路，又直接威胁到台湾社会的安全。大家对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做法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另外更大的不满主要是来自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现在台湾社会不光是所谓高净值群体在向外转移资产，民进党的高官显贵们也纷纷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向海外转移安置。我们不说别人，赖清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的长子赖廷宇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次子赖廷燕也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证，赖清德的孙子也出生在美国，那当然就是天生美国人呢。他的副手萧美琴的父母也都生活在美国。另外一个台独分子吴钊燮，他在担任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吴迪安排到民进党驻美国办公室当副主任。你看副主任这个职位很妙啊，他既不用负主要责任，又能待在美国享受高薪，这个真是举贤不避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民进党的官员总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民进党的很多前任大佬也在向海外转移资产。陈水扁的事情经过庭审，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他的老婆、孩子、儿媳都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把他贪污所得的钱款都转存出去。蔡英文、苏贞昌也早就把资产进行了海外多元布局，但这些台独大佬们在面对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时候却是另一副嘴脸，他们一直在狂热地煽动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所以这就是当前台湾社会的现实状况，高官权贵安排自己的亲属子女赴海外避险，却让普通民众的孩子上前线替他们去搞所谓的抗中保台。我们今天说的台湾高净值人群纷纷出走海外就是这个原因。而无力出走的普通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毁掉台湾社会，正在毁掉台湾普通民众的幸福生活。
1: 没错，单纯看全球资产配置其实很常见，但这次大规模避险明显和台海局势有关。从政策层面看，赖清德当局哪些谋独挑衅动作、扩军备战举措持续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呢？
0: 赖清德上台以来这几年呢，正是台海局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祖国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已经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呢， 赖清德又在岛内推行更加激进、更具有冒险性和挑衅性的台独政策，所以两岸之间的摩擦碰撞就更加的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在台湾布局的金融业、半导体、包括精密制造等等这些资本呢，当然就会加快转移外流。资本的两大特性，一个是要逐利，第二就是要避险。现在的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已经基本无利可图，因为半导体的发展势头已经逐步见顶，而其他产业呢，在台湾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台湾市场太小了。那么这些产业呢，在台湾发展不但是没前途，而且现在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还是一个高风险地区，因为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把台湾社会快速的引向战争。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台积电的外移。台积电在台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近年来呢，它正在加速向外转移自己的生产线，特别是高制程芯片的生产线。以前大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主要都是在批评美国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认为美国太过于贪婪霸道，吃相太难看。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台积电不只是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啊，它还在日本、德国也新建了芯片工厂。所以说，这个产业大挪移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层逻辑，那就是台积电自身的避险行为。我们知道台积电成立于台湾，多年来也深耕台湾，但是2020年就成了一道分水岭，他开始推进高制程芯片生产线向海外布局，先后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开设了新工厂。2024年台积电在日本的工厂实现了量产，在德国的工厂也已经破土动工，他在美国投资最大。最近几年间，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从120亿美元暴涨到1650亿美元。我们看2020年，这不就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吗？另外一个时间点，2024年，这不就是赖清德上台的时间吗？台积电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把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高制程芯片生产线转移出台湾，大规模推向海外，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代表着企业对台海局势的悲观判断和深刻的忧虑。
1: 是的，梁先生，大量产业资本、民间财富持续向外迁移，会冲击岛内制造业、税收、就业吗？巨额军费挤压民生支出，叠加资本出走，会对普通工薪、中小企业主的日常生计造成怎样的连锁负面影响呢？
0: 我手边有一些数据啊，从2022年到2025年，台湾地区引入境外投资额度呢，分别是133亿美元、112亿、78亿和67亿。你看，每年都在逐年的递减，这四年下来就缩减了一半。而同样是在这四年间呢，资本流出台湾的额度则是从 235.7 亿美元飙升到1571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将近七倍。为什么境外到台湾的投资逐年减少？很明显，因为大家不看好台湾啊，都知道民进党搞台独会引发剧烈冲突，所以都不愿意来台湾投资。而在这四年间，资本流出台湾的速度惊人，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其实我们前面分析过，台湾半导体企业向外转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资本外逃的表现之一。那么这么严重失衡的这种资本流动，当然就会给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首先呢，就是会造成台湾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长期以来，台湾民众最引以为傲的台积电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撤离台湾岛。那么随着高制程芯片生产线的迁移，大批高技术人才也从台湾奔向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几年以后，虽然台积电的总部可能还会留在这个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但可能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总部，一个空架子还摆在那儿了。它的设备、技术、产能、人才全都会流失海外。而且台积电这一走呢，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链上的研发、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等为台积电服务的这些企业也都会随它而去，那么这就将直接造成台湾的本土产业被掏空，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会导致台湾出现严重的财税危机。2025年台湾地区的税收额下降了500亿元新台币，这还是5年来的第一次，就税收额度下降了。那为什么会下降？当然就是因为税基松动了。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本来是台湾的创收大户，也是纳税大户，那他们现在逐步的在撤离，台湾地区的税收当然就会受很大影响啊。但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的开支却在大幅增加，特别是赖清德为了大量采购美国武器，他的防务预算做得一年比一年更高，税收在减少，开支却在增加，这钱从哪来啊？赖清德也只有两招，一个呢就是削减民生开支， 第二呢，就是大量的编列所谓特别预算，大举发债。
2: 嗯，

0: 削减民生开支，这当然就会危害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而大幅举债呢，则会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长远利益。
1: 没错，大陆国台办多次明确表态，台独是台海动荡根源，买武器换不来真正安全。梁先生，站在台湾民众守护财富、安稳生活的角度，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制造战争恐慌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啊，民进党这帮人不只是在制造战争恐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推动台独，在挖空心思的分裂国家，在竭尽全力的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和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那么这也就正是台湾社会有条件的人现在都在争相出走的原因。因为大家就算是看明白了，民进党不只是在制造一个噱头啊，虚张声势，他们是真要搞台独，真想挑起战争把美国人拖下水，所以大家才会怕被这些台独分子连累。那么对于赖清德民进党来说，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制造敌意、制造冲突，他们才能刺激岛内的极端势力，才能打压泛蓝阵营，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很多人说民进党是一群选举动物，这个比喻还挺形象。那什么叫选举动物呢？就是活着一切就是为了选举，只要能让自己当选上台，能够把持权力，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说，既然操弄台独、制造战争恐慌能让民进党在台湾地区赢得选举，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至于社会稳不稳定、民众的生计怎么样，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上台和掌权。所以民进党一边在岛内大肆操弄台独，一边向美国人祈求保护，都是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对于广大台湾民众来说，如果你想彻底摆脱战争阴霾，就一定要坚决反对台独，坚决打击台独，这样才能还给台湾社会一片清朗的天空。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峙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峙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邵女士，我们知道为延长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服役寿命并提升作战能力，台军此前呢启动了代号为雄峙计划的升级项目。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升级项目，台空军这一次试射雄峙导弹又有怎样的意图呢？
4: 首先呢，这次试射的本质呢，还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增加自己以武拒统的军事筹码。台湾呢之前有雄风三的陆基型号，还有舰载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多了一个空射型号，它叫雄峙啊，和雄风的名字呢不一样了。配套的战机呢就是 RDF 金国号。那我们知道战机携带这种反舰导弹，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战机本身它有一个作战半径嘛，所以它的打击距离呢理论上啊会更远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战机你可以出动多个架次，可以形成一个这种集群打击的效果。所以台湾当局呢就一直炒作宣传它的这个雄峙导弹，把它定位为是航母杀手，而且说呢它可以呢打击我方的水面舰艇啊、登陆的这个舰船啊等等，其实就是想制造一种军事威慑的假象吧，当然也是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3: 您刚刚提到与陆基和舰载版本相比，空射型雄峙导弹可借助战机发射时的高度和速度优势，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和增强机动作战能力。那么邵女士，雄峙导弹的性能特点到底如何？在设计层面，空射型和陆基舰载型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4: 雄峙导弹呢，它的弹长是5.5米，弹径呢0.36米，整个的弹啊全重是0.9吨，和它的舰射版本还有陆基版本相比，它整体的尺寸和重量呢都有明显的缩减。 在重量这一块呢是减少了将近差不多40%。飞行速度呢还是超音速，就是2.5到3.5个马赫。那因为你这个导弹小了嘛，它的射程呢肯定也要缩水，就大概是150到200公里。而舰载版本或者是陆射版本，它的最大射程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雄志导弹为了能挂到飞机上，它呢从尺寸到重量到它的射程都缩水了。那缩水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战斗部。雄志导弹呢，它搭载的是轻量化高爆半穿甲战斗部，重量呢是100到120公斤。但是那个原型的雄风三战斗部呢，是150到225公斤，所以你看毁伤能力呢也明显缩水了。那么说到空射的版本和陆射或者是舰射版本的差异，这里边哈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动力系统。你在地面或者是你在这个军舰上发射啊，那你要给它一个初始速度啊，你必须得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发动机才能点火。那靠什么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呢？那一般来说呢，要给它捆两个火箭助推器，实际上是先用火箭把它呢加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发动机啊，它是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才能点火。这个助推器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动机了，快速的给它提高速度啊，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加速到0.8马赫，然后呢冲压发动机点火。这样的话呢，就导致陆射、舰射版本呢，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但是空射的雄志就不一样了。那战机本身它在飞嘛，所以它就可以把火箭助推器给它去掉，所以它就只靠自己的发动机，哎，它就可以成功的点火了。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弹体结构、尺寸，这样的一些差异。那很简单，你在军舰上发射，在陆地上发射，这个导弹什么粗点、长点、重点，这个都无所谓了，对吧？就它的重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在战机上挂载和发射，那你必须要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机本身的它的这个有效载荷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RDF。它的挂载能力呢只有3吨，你这个导弹大了肯定不行嘛。所以说，雄志呢就是全方位的缩水瘦身了，这个其实对它的能力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呢就还有一个气动外形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陆射或者是舰射的版本，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弹翼，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低空飞行嘛，它需要弹翼。但是空射的这个雄志，它是在高空发射的，所以它就是弹体呢光滑一点，哎，它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所以它的外形呢也不太一样。总体上看呢，这个雄志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怪胎，就是台湾当局啊，为了让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适配轻型战机，然后就给它改吧改吧，很多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并没有增加这款导弹的作战能力，甚至呢还暴露出它的很多内在的缺陷。
3: 另外，我们注意到，用来搭载雄志导弹的 IDF 金国号战机，此前呢曾经做过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增加载油量等一系列改进升级，但由于服役时间太长、战机老旧这样一些原因，其发动机推力和挂载能力仍极为有限。那么，邵女士，在与雄志导弹结合之后，金国号整体作战效能又能有多大的提升呢？
4: 金国号呢是一款非常老的战机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那这款战机呢是1993年开始呢就是交付，然后94年呢正式成军，到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全部交付。目前呢大概它的载翼的数量是127架，机龄普遍是26年到33年，算是台湾最老的战机。那你服役时间长，就意味着机身金属疲劳、管线老化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就是所谓的拦截战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载荷会比较小，它的作战半径也会比较小。那么2009年呢，台湾启动响展计划，对 RDF 呢进行升级。但是这个升级，说实话， 它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 RDF。

0: F 可以挂载雄志导弹了，就是实现了硬件接口、火控软件和这个雄志导弹的兼容，就是能发射导弹了。过去你不能发射，但是呢，它没有解决这款战机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个动力系统它完全没有改进，所以推力不足这个核心缺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然后呢，机体结构呢也没有强化，这样就导致挂了导弹之后就不能挂副油箱。然后这个航程的改善呢，它理论上呢它是增加了一点，但是怎么增加的呢？是把它的那个油箱给扩大了。据说哈，作战半径只提升了不到50公里。另外呢就是老问题了，没有隐身能力。那你这个在现在大陆五代机已经大批量装备的情况下，一款没有隐身能力的战机，那你升空之后，你的生存概率能有多大呢？RDF 战机经过这番改造之后，我觉得它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哈，反而因为挂载这种导弹呢，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航程进一步缩水，而且挂了那么大的导弹之后啊，这个雷达信号还暴增，就更容易被预警机锁定了。再有就是你挂这个导弹的时候，你只能高空飞行，因为你要在高空发射导弹嘛，就更容易被对方的雷达锁定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导弹，最终的结果哈，反而是对这款战机的一个拖后腿。
1: 是的，单纯依靠装备升级难以从根本上来改变台军整体战力低下的困境。况且，岛内相关机场设施都处于解放军火力的覆盖范围内，到了战时，IDF 金国号战机恐怕还来不及出动，就会被解放军给摧毁了。
0: 那现代战争都是体系作战。它不是单一装备的单打独斗，那你不要说 RDF 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哈，就是你再先进的战机，如果其他的部分拖了后腿，那你这款战机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首先我们看呢，台湾的这些机场哈，它在战时肯定都是大陆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像 RDF 现在部署在什么清泉岗啊、台南呐、澎湖啊这些地方。那你说这些机场它的坐标，它是固定的，谁都知道。那如果说发生了战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这些战机顺利升空，肯定要打它的跑道啊、停机坪啊、油库啊、弹药库啊、指挥塔台呀、等等。而解放军打击这些目标的手段太多太多了，你像火箭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陆军的远香火，还有空军。也有各种导弹，那这些呢都可以打呀。所以你说，首先你这个战机想顺利升空的难度就非常大。那反过来说，台湾能不能防呢？其实它的防御手段也特别有限，地下机库呢它是有，但是呢，它也装不了多少战机。那当然它还可以说，哎，我跑道打了之后我可以修。但是如果说我多批次、多方向进行饱和打击，你这个抢修速度也跟不上啊。如果说你用防空系统来拦截的话，但是你防空系统也很容易就在对方的饱和打击之下，你就首先就有一个过载的问题，你就先饱和了，你就拦截不了了。台湾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战略后方。当然了，就是 RDF 本身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的推力的问题呀，还有就是它没有隐身设计呀，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假设它可以升空作战之后，它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呢，也可能还到不了这个阶段，它已经先被我们在机场上就解决了。
1: 好，感谢邵女士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还可以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方看到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1: 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里面相见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新也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
0: 那么在这儿呢也想问趣宝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出几百里的？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又去哪儿能吃口热饭换匹好马呢？
1: 对，答案呢就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词儿里面，叫驿站。
0: 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那你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1: 几千年前啊，这个东西它就有了。在秦汉的时候呢叫驿志啊，到了唐代呢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您最爱吃的水果呀，靠这个系统是一站一站接力的跑，从千里之外送到长安的。当然大多数时候呢它送的不是水果，它是军情和政令。
0: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什么人能住呢？得有驿券，相当于呢古代的公务差旅凭证，拿着它才能免费去吃住、换匹马、继续赶路。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是进不去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呀，驿站有点像古代的 VIP 物流中转站，是帝国的毛细血管，也是古人的信息高速公路。
0: 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座老驿站去坐一坐，那里的石板路上还有马蹄印，还有院子里呢能听见当年的风声，推开那扇窗可能就一脚踏进了唐宋元明清。
1: 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各位趣宝，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接待各位的驿臣，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欢迎各位留言聊聊您的选择。
0: 我们依然呢将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选择两位趣宝作为今天节目互动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重庆。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一起游驿站。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带路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我们都说呢，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咱们的台湾同胞来说呢，大陆的很多城市真的是需要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与厚度。
1: 对，不久前啊，台湾凯哥呢就带着他的台湾的朋友们完成了一次山城重庆的深度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知道吗？我觉得重庆呢最迷人的就是它不讲道理。为什么说它不讲道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它不只是有魔幻8D的魅力，还有匠人的耐心，还有最厉害的科技的野心。前阵子啊，

0: 带我的台湾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一起去重庆玩。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重庆，所以真的都超期待。第一天我们先去瓷器口古镇，本来我觉得大陆的古镇各有各的特色，各有文化，但有的也很商业化。我们走进去之后看到很多啊，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很多，我觉得其实跟其他的古镇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可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说它是一个千年的古镇啊，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从哪里看得出来是千年呢？原来它是从宋代到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天哪，千年古镇呢，千年的石板路。它以前是叫白岩厂，乾隆年间，因为当时做瓷器的商人特别多吧，然后就慢慢的变成瓷器镇，一直到现在才改叫瓷器口古镇。下午呢，我们就去看那个很厉害的这个李子坝轻轨。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到李子坝的那个观礼台那边嘛，因为小红书上面说那边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到它对面的那个北滨路上面哦。北滨路那边也有一个观景台，虽然比较远，可是这个机位也非常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所有的人站成一排，然后一排人一起吃轻轨，你看过吗？那个画面超有喜感的。然后我们马上发朋友圈，发给台湾的朋友，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就边笑边说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接着呢，我们就去那个重庆的解放碑啊，就在那个附近啊，想说逛一逛啊，吃一吃，玩一玩。结果看了小红书上面介绍，结果搜了一下才发现，哎，解放碑它很厉害耶。它其实以前叫做精神堡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立起了这座碑。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当时受到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哇，当下我就整个肃然起敬了起来。那逛街累了呢，怎么能不去吃一点当地最火的这个超级美食呢？对，就是重庆火锅。然后我们就在解放碑的附近就找了一家大概有30-40年的那种老火锅老店，他们家火锅真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好吃。虽然吃完真的好辣，因为这个辣度对台湾人来说是很辣的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辣的话，其实这个店还有这个糖水啊、酸梅汁啊、凉糕都可以吃，因为你可以选一个甜品吃嘛，吃甜品可以解辣哦。
1: 是的，听着凯哥的讲述呢，我们好像也走了一遍那条千年石板路。不过呢，大家都说呢，重庆是八地魔幻城市，平面的路走完了，垂直的立体探险才刚刚开始。
2: 对，
1: 白天呢看过千年的古镇和历史的丰碑，这到了晚上，重庆真正的赛博朋克的另一面才要登场了。
2: 对，在这座呀连导航都容易迷路的城市里呢，凯哥和朋友又是怎么找到方向的呢？听说他带了一个神器，不仅没有迷路呢，还亲眼见证了什么叫你以为在一楼，其实你在二楼。
0: 吃完火锅呢，当然就要去散步啦，所以我们就马上的赶往下一个超火的打卡点洪崖洞。可是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啊，不知道怎么去，那我们当然还是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这个攻略啊。哎，我这小红书真的是太猛了，非常的好用。我们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快速去洪崖洞的攻略，就是它会教你怎么从解放碑快速的到这个洪崖洞。一定要相信，因为这里是八地魔幻城市，你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咯。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你在这个网上搜寻这个资讯，不要自己在那边傻傻去想啊怎么走比较快，你就直接在小红书上搜，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答。然后我们按照攻略的指引，就穿过一个地下道，然后呢一直走一直走，你就会到了一个叫做22楼的魁星楼的地方。哇，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你是在一楼，但是你已经在22楼。Oh my god， 真的太巴迪太震撼了，终于走到了洪崖洞。洪崖洞的夜景真的不是盖的，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梦幻王国啊！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的赛博朋克夜景。你在江边哦，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壮观。晚上的重庆真的就是一个视觉的超级盛宴啊！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这么美的重庆夜晚了。后来我们大家拍完照之后啊，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我们就决定打车去这个观音桥，因为我们住在观音桥附近嘛。然后结果观音桥那边人更多，

0: 可以在那边呢付一点钱跟他们合照，或者是你在那边选择跟他们有这种情景的安排，有剧情的安排，然后他们会帮你拍这个视频，最后你可以坐上那台重型机车。就这个商业模式，这个创意啊，真的太厉害。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生就会到里面去找一些帅哥啊，然后合照拍照，然后他呢甚至还有一点剧情啊，可以牵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最后会做成一条大概20秒的视频，虽然这个收费要好几百块，可是我问过他们，他们觉得这落地签太值了，非常值。那到底值不值得？我想一定要你亲身来体验过，你才知道。我觉得如果有没有来过重庆的呢，你一定要来重庆体验一下这座魔幻8D 城市的魅力。
1: 真的，我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呢，真的就像是热腾腾的火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捞起来的是什么惊喜。可能是千年的历史，也可能是八地的错觉，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价值几百块，但是让您回味无穷的落地签视频。
2: 特别提到呢，就是它重庆落地签，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出入境签证啊，而是在南滨路上一种潮流的新的玩法。你可以和帅气的这个机车骑士来一场剧情式的互动拍照，甚至借位拍出电影感十足的视频，还可以坐上这个机车在江边兜风，整个过程呢，像给自己办了一张重庆限定版体验签证。
1: 我下一站旅行目的地一定
2: 重
1: 要去
2: 庆，
1: 重庆，要体验这个落地签视频。所以呢，我们说旅行最迷人的地方，真的就是这样，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两岸同胞的生活烟火。
2: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瓷器口到南滨路台清的重庆奇幻夜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5: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各位呢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各位可以找到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呢随时的点击收看。
6: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负责接待的驿丞，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呢？
7: 欢迎各位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啊，
6: 很有意思啊。看到无情依旧，他说能够穿越到古代驿站，想做驿站的伙夫、大厨，
7: 吃的
6: 吃好吃的，
7: 吃的还行哈、啊。还有人说呢，心柔就说。古时账房的伙计整天记账啊，扒拉算盘也挺有意思的、啊。
6: 看来您是会计，
7: 会计啊，会计。
6: 嗯，
7: 还有呢，就说，
6: 嗯，
7: 想当这个驿使啊，这就是在路上跑的啊，日行八百里，马鞭挥出残影，结果结果驿丞说呢，送的是隔壁村的腊肉啊，不用那么拼。漂移过弯时呢，货物飞出去砸晕了山贼啊，从此江湖人称物理车夫啊，物理速度车夫，也挺厉害的啊。
6: 山贼应该挺开心的。看到吴静他说如果穿越到古代想体验驿站的过客，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们的行者。
7: 对，欢迎各位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关于这个古时候的驿站啊，关于他的故事，或者您去过哪些驿站，感受过哪些地方，甚至在书上读到过某一个历史情节当中跟驿站有关系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各位在央视这个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上午九点钟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6: 对，
7: 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关注到啊，这个敦煌啊，玄泉志啊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和这个玄泉志游艺文化体验馆是揭牌亮相了。标志的呢这个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6: 是的，那么提到的所谓的玄泉志，其实呢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
7: 对，
6: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经见证过丝路使者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7: 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玄泉志遗址呢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处遗产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6: 那么这座古老的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鱼啊，还有这个帛书当中呢，又会记录当时人的哪些工作和生活？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去了解一下吧。
8: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油封简《玄泉志已亭行》，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玄泉志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 汉朝西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置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4: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9: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8: 考古表明，悬泉置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设主官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游艺被视为国之血脉，置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4: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10: 大都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所谓的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8: 悬泉置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置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置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4: 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所所长武静文，
11: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咱们的东北角洞现在还能日时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8: 院内以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因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考古人员在悬泉置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置的日常用度、人员接待以及物资调用。根据出土文物，考古人员推测北墙两排房子为办公区和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40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间房屋就是悬泉置色夫的办公场所。1990年，考古人员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幅帛书，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今天读来依然趣味盎然。写信人员托请子方购买质量上乘的鞋和好的毛笔，用来看望。

0: 朋友，最后是帮郭莹卫买响鞭。书信也许未能寄达，但2000多年前的温情留存下来。
1: 是的，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当中呢，还保存着一段非常感人的古史往事。这个故事的跨度呢有50余年了。
2: 对，公元前101年，公主刘解忧奉命前往乌孙和亲。悬泉置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公主西行的身影。50年后，当这位完成使命的公主获准归汉时，悬泉置再次迎接她的归来。
1: 这些历经了2000余年岁月的简牍，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为我们完整记录了一位汉家公主在西域古道上的往返历程，让人得以窥见那段曾经的历史往事。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哈。
1: 嗯，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
0: 嗯嗯，有位朋友呢就说叫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能够去古代驿站，我愿意做一名歇脚过客啊，听听大家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记录者啊，你从哪来啊？哎呦，你这去哪儿啊？
1: 嗯，
0: 吃了吗您呢？属于这个，能够感受一种温柔的意境啊，四方的故事汇集在这里，其实想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嗯，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里边前面是括号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0: 后面也是真
1: XK 括号真。他说：“莹莹、大为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是穿越回古代驿站，他还想成为驿丞，就可以见证南来北往的行人故事，也能守着一方驿站，衔接四方通路，很有使命感，他静静的感受古时
0: 烟火气，
1: 对交通脉络里独有的烟火气息，
0: 元气新青年就说，如果穿越回古代，我愿意做一名驿使啊，这是骑马的那个策马扬鞭，日行数百里，风雨无阻，怀揣紧急文书奔赴远方，在马蹄声里见证山河万里。写得非常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马上，比如说600里加急，或者是800里加急，在马上是不能下来的。对，一直走，然后这个吃喝都要在马上。其实真的很辛苦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影视作品啊，这真的是这个。就紧急的军情，就是800里加急的是换马不换人的一路跑一路奔波，然后把那个文书送上去，最后下马送上文书的那一刻，那个驿使就直接瘫软在地上，真的是很累的，
1: 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就会把那个文书紧紧的抓在手里，不可能就丢失啊，不能让别人看到，这是保密的啊，绝密啊，军情往上送，这个是使命感，刚才已经说对，这种使命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的能走进去的，摸得着的，
0: 看得见哈，摸得着。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是当年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治，还是一座驿城，城市的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现在啊，还有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1: 这座驿站呢，从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驿路，它的使用是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

0: 气，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我们亲眼能够见到的游艺活化石。
1: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城里还有留着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吧。
2: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五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3: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4: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驿城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2: 2009年，次立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驿地废弛，裁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0: 其实呢，我觉得一趟鸡鸣驿走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古驿站呢，要是放在今天，真的就是最顶级的文旅综合体。
1: 对，
0: 你看它有建筑，有城墙，还有城楼、庙宇、戏楼，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可以拍一部大片。
1: 对，同时呢，它还有故事啊，成吉思汗西征开辟的驿路，军机处排单传递的函件，慈禧太后西逃留宿的土院，每一处都有的讲。它还有活态。1000多户村民就住在这里啊，游客来了之后看到的不是一个冰冷的遗址，而是走入的依然是一个在呼吸的古镇。
0: 嗯，可听可看可住可品，真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沉浸式文旅。
1: 嗯，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 濯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如果穿越到古时候，在驿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这个驿使、驿丞，还是这个驿站的伙夫？还有人说我想选择一份工作是当这个马夫，饲养马、牛的工作，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担负起这份责任。
1: 他说他能承担起，行了，准了。
2: 心柔说的哈，其实呢，从这个悬泉置啊到鸡鸣驿，再看到这个驿站的建筑和格局，但是呢，驿站真正的灵魂不是这个砖瓦城墙，而是驿道上那一匹又一匹快马跑出来的鹿。
1: 说到这个跑马送东西，大家一定知道这个荔枝啊，送荔枝，千里送荔枝，无人知是荔枝来。
2: 对，
1: 那么讲述的是唐玄宗为了博取杨贵妃的欢心，动用国家驿道系统千里运送新鲜荔枝的故事。只不过呢，关于这些荔枝的来源，从古至今呢一直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2: 对，
1: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荔枝很可能来源于川渝地区，那么运送它的这条驿道正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连通如今重庆涪陵和陕西西安的荔枝道。
2: 对，在唐代啊，这样一套沟通蜀地的驿道，要如何才能够保证将新鲜荔枝顺利的运送到长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节目《国宝档案》对这条古老驿道的讲述吧。
3: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天，唐玄宗与爱妃杨玉环等人正在宫中宴饮，杨玉环看到桌上摆着一盘荔枝干，说道：这个不好吃，我以前在家乡可以吃到鲜荔枝，那可是鲜美异常，什么水果都比不上它。唐玄宗听了，随口对下人说道：那就让四川送点鲜荔枝来好了。杨玉环笑着说：荔枝娇嫩得很，三五天还行，从福州运到长安，等运到了也早就烂光了。荔枝不易保存，曾经亲手种过荔枝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有体会，所以才写出来：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之外，色香味俱去矣。荔枝难以保鲜，在北方吃到鲜荔枝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唐代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描写的正是

0: 推迟给长安城的杨玉环运送荔枝的情景。那么唐代时是如何把鲜荔枝运到长安的呢？其实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快速运输，二是途中保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运送鲜荔枝，唐玄宗李隆基动用了官方驿站系统。在古代，通过官方系统传递文书或物品，用车叫船，用马叫驿。唐代时，唐玄宗以举国之力整修驿道，增加驿丁驿马。据记载，唐代驿道每隔20里设一个驿站，最盛时全国各地驿站总共有1639个，驿道工作人员20000余人。据说负责运鲜荔枝的驿使把采摘下的荔枝连着叶子密封在竹筒中，再将竹筒装笼上马，20里一换人，60里一换马，日夜兼程，确保在3-5天内把鲜荔枝送到长安。南宋方于胜览记载，杨贵妃试生荔枝，赵毅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香色俱未变。宋代《太平寰宇记》一书中将这条运送荔枝的蜀道命名为荔枝道，荔枝道由此得名。
1: 荔枝道由此得名啊！刚才我们是从玄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到鸡鸣驿完整的驿城，再到刚才听到的荔枝道上不绝于耳的马蹄声。
2: 对，
1: 其实呢，这一路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3种完全不同的驿站遗存，
2: 3种驿站，3种体验，各有各的味道，但内核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古人如何连通这片辽阔的土地。
1: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呢，我们有高铁，有飞机，出行是非常的便捷，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1: 但是当您站在玄泉置的夯土前，走在鸡鸣驿的石板路上，或者是驾车穿行荔枝道的山谷间，那种我相信在路上的感觉和2000年的意识，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看的是风景，读的是历史，品的是一个文明的生生不息的脚步。
2: 对，说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听那个趣宝的留言。刚才也说到了当个马夫哈，其实无论当什么样的一份工作，都是在和这个驿站进行沟通，和来来往往的人进行沟通。
1: 看到心柔他有说到承德避暑山庄有重要的3座门，立正门、城关门还有德惠门。
2: 还有呢，这个雨天路滑他说啊，这个18铜人爱饭团就说，如果他是这个驿丞的话啊，雨天路滑连人带马滚进泥坑当中，索性就躺着看云。这个不行啊，
1: 不行，
2: 这个真的不行啊。这你有任务啊，
1: 有任务，
2: 对，你有什么文书啊，有什么公函啊，有什么或者是怎么信息要传递，你摔了
1: 不能躺平。
2: 对，绝对不能躺平，你可以躺一会儿，调整一下心情啊，继续
1: 看看文书还有没有在兜里，有没
2: 有
1: 保护好，
2: 有没有打湿，然后继续走啊。这个还有什么唯一成功教会了这个驿站的驿马和驿驴听懂了驾和欧的区别，只听过驿马，还有没有驿驴之说啊。
1: 驾是这样吗？好的，那么也感谢我们各位趣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获奖的趣宝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元气新青年。当然呢，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心柔、吴静，还有18铜人爱饭团等等我们的趣宝的参与。
2: 对，恭喜这两位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各位趣宝欣赏加收藏是不容错过的，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1: 嗯，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一个更新。
2: 对，
1: 嗯，
2: 好，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炎炎夏日啊，大家出门买菜啊，买冷饮的意愿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生活常态。冬天的零售服务具有哪些升级？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利的生活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孩子的时间管理上。但是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生活乐分享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给我们分享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自身生活与学习的掌控感。
2: 前段时间啊，台青客家青年丹尼来到广东河源的驼城，在这里呢，他找到自己的尘世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感觉。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触摸着斑驳的墙壁，丹尼说，看着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最近呢，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也越来越低。那么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就能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 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5: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6: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

0: 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1: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热的，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了。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3: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4: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5: 爬了来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呢，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到我们送饭上门了，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6: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7: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4: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5: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6: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7: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3: 思想碰撞，期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8: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9: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1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3: 两岸青年说。
1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如今呢，即时零售早已不只是应急买菜的临时选项，而是正在成为城乡生活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城市社区到县域乡镇，从冰品冷饮到生鲜日用，这套分钟即送达的网络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便捷的理解。
1: 对，其实啊，这种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已经有迹可循。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在手机上下单买菜、买冷饮。台青丹尼便是其中一员。他说呀，以前觉得去超市逛逛才放心，现在动动手指半小时收货成为常态。社区周边的前置仓越开越多，配送品类越来越丰富，连过去不敢在网上买的活鱼活虾、冻品雪糕，现在都能放心下单了。丹尼说呀，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整个城市服务体系的悄然升级。
2: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带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现在趁上班有空的间隙或等电梯的时间，花几分钟下单，回家的路上不用急，不用赶，不用再担心手里提的东西太重，也不用担心路上耽搁久了食材会变质，因为我知道东西会在我到家的前后脚送达。说白了就是把一件原本很狼狈的事情变得特别从容，省掉的不只是路程那十几分钟，而是在夏天湿热的天气下提着重物走回家的那段体力消耗跟心理负担。

下班回到家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从工作切换到生活的缓冲，现在终于不用再被买菜折腾得身心俱疲了。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它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拖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家长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前所未有的关注了。从学前启蒙到课外辅导，从兴趣班到升学规划，每一项都要求精准高效。这种焦虑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孩子的时间管理上。翻开社交媒体，随处可见的作息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每一个时间段都精准地规划，仿佛只要把孩子的时间填满，他就能够自动地走向优秀。
3: 然而呢，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家长发现精心制作的计划表在孩子面前形同虚设，催作业闹情绪成了每天晚上的固定剧目。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说，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起内在的生活流程感，让孩子清晰地知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休整和完整收尾。
5: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二年级八岁的孩子，曾经呢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啊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

0: 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十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啊，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放松如何有序的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的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1: 这种内化的流程感呢，让孩子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等着大人一步步催。那么该如何具体的操作呢？继续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吧。
0: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他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

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就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书里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修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修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古镇里忽然看见自己姓氏的宗祠，那种感觉像时光倒流，像血脉在轻声的呼唤。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广东河源的驼城，这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之一，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老街不长，却排列着几十座宗祠，全城竟有170多个姓氏，以致有人说啊，这里是现实版的百家姓。
2: 台湾客家青年丹尼呢，前段时间来到这里，意外找到自己姓氏的陈氏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

0: 终于心安的心情。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呢，他说呢，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
1: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诚信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心思宗祠。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如今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的影音啊，零重力沙发，可躺平的座椅，还有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4: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居家化的潮流？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5: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0: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2: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3: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受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呢，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2: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4: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儿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5: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2: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3: 最初的汽车啊，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2: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3: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7: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2: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3: 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2: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跨海安家逐梦鹭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近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4: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筑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 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

0: 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黄国清：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河北省沧州市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卫军：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新：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
6: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及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5: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0: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

0: 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在致辞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表示，广州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健全穗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穗交流发展构筑多元成长载体提供更有力支撑。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表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关键，希望台湾青年多多发挥创意，用心感受广州及大陆独特的文化与魅力。在广州陶陶居有限公司实习，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实习单位代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楚恒表示，将为实习台湾大学生量身定制全流程全方位培养方案，引导他们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青年话语的共创者和心灵契合的推动者。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新闻发布会在福建厦门集美区举行，发布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征片启事、青春影人训练营征集计划、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以及主视觉海报，来听报道。
8: 本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包含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青年影人训练营等重点活动，其中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面向海峡两岸高校在读学生及2024至2026届毕业生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征集主题短片，在原有两岸纪录短片、两岸剧情短片、集美题材短片三大单元的基础上，首次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本届影展特别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霍廷霄担任评审主席，最终将选出23部优秀短片，5到10所最佳组织院校。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
9: 今年的 AI 赛道这个主题，可能作品就更加活跃了，尤其现在科技和艺术的融合，更是显示这些年轻的学子他们的展示才能，对未来我们整个影视人才培养这一段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8: 本届影展还

0: 设置青春影人训练营，面向两岸高校在读学子及毕业两年内的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报名。入选营员将获得业界知名导演、编剧等面对面指导的机会。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郭潇华。
1: 除了说让一些影视界跟学术界的一些导师们给他们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滋养之外，是希望创造一种机会，就让两岸的年轻艺人他们能有机会直面的交流，甚至共同的创作。
0: 据了解，目前台湾地区已有30余所高校参与大赛。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2: 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不仅能够拍也能够被看见，对于这一些青年的影视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海峡两岸青春影展前身为2019年创办的看见集美青春电影展，2023年活动正式升级为海峡两岸青春影展。今年影展的颁奖仪式将于11月在厦门集美举行。
3: 在福建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航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首批30万尾鱼苗已顺利投入，为福建全省乃至全国深水养殖装备创新、渔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来听报道。
4: 航宁二号位于福建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和养殖管理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航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于5月正式竣工投产，目前首批30万尾鱼苗已顺利投入。相较于航宁一号，航宁二号在装机工艺、抗浪设计、耐久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整个平台由20口挂网横架钢结构网箱组成，单口网箱养殖水体3125立方米，平台总养殖水体62500立方米，平台设施投资5000万元。福建省拓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宇。
5: 航宁一号跟二号现在主要养殖的鱼类就是大黄鱼，还有我们的一个4点石斑，还有我们包括金鲳鱼这一块我们也在养，两个合在一起每年的产量大概是有500吨左右，然后产值能达到8000万。
4: 据了解，航宁系列具有防抗台风能力强、养殖产品质量优、环境污染风险小等众多优点，其高强度钢管桩以及横架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可有效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不仅如此，平台上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可实现水温、水质、鱼群生长的全维度实时监测，起网、分箱、清网也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有效改变渔民顶着风浪作业的传统场景。两个平台一起运转，仅需6人就能完成值守管理。未来福州将持续立足海域资源优势，深耕传统渔耕底蕴，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让屹立深海的钢管桩机汇聚成连片的现代化海上牧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3: 近日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广东深圳前海开幕，与会各方共商亚太科技创新合作的方向与路径。来自17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及科技企业等50余名嘉宾参会。来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8: 会议聚焦市场激烈、算法公平与伦理审查、包容性设计等前沿议题，旨在推动技术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缩小各经济体在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上的差距。技术外交全球研究所首席运营官西蒙。
9: It's my first visit here in Shenzhen.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创新成就让我深感震撼，所以我认为深圳可以发挥标杆作用，充分展示本地区惊人的创新速度与技术落地能力，为全球其他地区带来启发与动力。数字华夏首席战略官刘志强。
10: 深圳本身除了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机器人产业之外，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希望更多的 其他国家来关注我们机器人方面的伦理的标准的建设。
8: 本次研讨会是 APEC 科技创新政策伙伴机制 PPSTI 重点合作项目，该机制统筹各经济体科创合作项目全流程管理，搭建区域科创协作网络。2026年度主题为共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赋能亚太韧性增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顾问伊瑞娜，
11: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many interesting ideas regarding.
3: 会上提出了很多关于数字外交、人工智能领域、人权保障的精彩观点。在我看来，这些议题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开展共同协作，推动实现人人平等的发展目标。
11: Development team, to make the equality between all the people.
8: 会议期间将形成 APEC 技术向善典型案例与行动指南和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项成果文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进科技治理合作，促进技术向善实践提供兼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参考框架。联合国工商与人权工作组亚太国家代表皮查蒙，
3: 我们已经清晰感受到全球监管碎片化给新兴技术治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挑战，这是当前的核心难题。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加强政策协同，同时在互信的基础上为这一全新领域的监管凝聚共识。
7: 一湾浅浅海峡挡不住跨海逐梦的热忱，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奔赴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天的第一家园带您认识台胞中文一家。今年五月，他们举家迁居鹿岛，妻子转型深耕新媒体，丈夫带着博士科研项目寻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孩子也即将踏入幼儿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在厦门这片两岸融合的热土上从容开启人生新程。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廖源、苏朝熙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2: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13: 台胞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2: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13: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2: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13: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2: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13: 中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中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中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 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

0: 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诶，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中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对。
0: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方黎、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谢然。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 10.4 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战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志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节目当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3: 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 10.4 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战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

0: 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近期呢，多份报告提到台湾富裕阶层的资产大量流向新加坡。梁先生，能不能给听友梳理一下目前的具体数据？除了转移资金，还有办理第二护照、海外设办公室这些配套操作，选择这么做的主要是哪些人？他们给出的最直接的理由是什么呢？
1: 说到近年来台湾资本的外流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情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22年，这段时间主要是民间资本流出，主要目的呢是对外投资。那么期间也有一些属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资金避险行为。第二阶段呢是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外资的流出。这段时间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他与美国勾连，不断的推动台独，引起了岛内外资的恐慌。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实施了大规模围台联合军演，台海形势骤然紧张，大量外资争相撤离台湾。据不完全统计，就在那一个月，外资净流出台湾高达 54.5 亿美元，创下了史上单月最高纪录。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怕打仗啊，特别是这些跨国公司，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不但没法做生意，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战争的附带牺牲品。所以这种资金外流也是外商和外资在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行为用脚投票。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主要是台湾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据岛内媒体统计，光是2024年就有400名身家百万的富豪迁出了台湾，他们主要是把新加坡作为转移财富的首选地。另外还有很多台湾企业呢，去美国或者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地方投资。那么目前台湾民众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规模呢，大约是 10.4 万亿元新台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2024年赖清德上台以来，变本加厉地推进台独，千方百计恶化两岸关系，这种行为当然会引起岛内富裕阶层的极大恐慌。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他们无力改变岛内政局，无法维护岛内稳定，只好来个36计走为上。所以我们看台湾资本外流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其实主要都是政治原因，是因为台湾当局搞台独，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那么这就是导致台湾社会一些群体现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包括办理自己的第二本护照，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那么面对富豪集体转移资产自保，普通台湾网友、教育界、在野政党分别有哪些评价？大家都拿赖清德等民进党高层家属定居海外这件事做对比，这种强烈反差为什么能戳中大众？政客留后路，百姓扛风险的舆论情绪从何而来呢？
1: 从岛内媒体的反应来看，主要还是一种复杂的悲观预期吧。其实对于时局的看法，台湾社会各界都差不多，大家都认为民进党当局持续勾连外部势力推进台独，是当前台海局势兵凶战危，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家呢，好像又很无奈，因为赖清德还一直赖在台上啊，所谓高净值人群可以走，但台湾的普通工薪阶层没办法，他们想走也走不了，留下来呢就只能是天天担惊受怕。岛内经济发展也很不均衡，除了从事半导体产业的少数人之外，其他多数群体的生活状况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民进党一方面断绝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一方面又大肆煽动台独思潮，可以说既断了台湾民众的财路，又直接威胁到台湾社会的安全。大家对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做法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另外更大的不满主要是来自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现在台湾社会不光是所谓高净值群体在向外转移资产，民进党的高官显贵们也纷纷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向海外转移安置。我们不说别人，赖清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的长子赖廷宇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次子赖廷燕也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证，赖清德的孙子也出生在美国，那当然就是天生美国人呢。他的副手萧美琴的父母也都生活在美国。另外一个台独分子吴钊燮， 他在担任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吴迪安排到民进党驻美国办公室当副主任。你看副主任这个职位很妙啊，他既不用负主要责任，又能待在美国享受高薪，这可真是举贤不避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民进党的官员总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民进党的很多前任大佬也在向海外转移资产。陈水扁的事情经过庭审，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他的老婆、孩子、儿媳都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把他贪污所得的钱款都转存出去。蔡英文、苏贞昌也早就把资产进行了海外多元布局，但这些台独大佬们在面对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时候却是另一副嘴脸，他们一直在狂热地煽动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所以这就是当前台湾社会的现实状况，高官权贵安排自己的亲属子女赴海外避险，却让普通民众的孩子上前线替他们去搞所谓的抗中保台。我们今天说的台湾高净值人群纷纷出走海外就是这个原因。而无力出走的普通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毁掉台湾社会，正在毁掉台湾普通民众的幸福生活。
0: 没错，单纯看全球资产配置其实很常见，但这次大规模避险明显和台海局势有关。从政策层面看，赖清德当局哪些谋独挑衅动作、扩军备战举措持续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呢？
1: 赖清德上台以来这几年呢，正是台海局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祖国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已经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在岛内推行更加激进、更具有冒险性和挑衅性的台独政策，所以两岸之间的摩擦碰撞就更加的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在台湾布局的金融业、半导体、包括精密制造等等这些资本呢，当然就会加快转移外流。资本的两大特性，一个是要逐利，第二就是要避险。现在的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已经基本无利可图，因为半导体的发展势头已经逐步见顶，而其他产业呢，在台湾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台湾市场太小了。那么这些产业呢，在台湾发展不但是没前途，而且现在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还是一个高风险地区，因为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把台湾社会快速地引向战争。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台积电的外移。台积电在台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近年来呢，它正在加速向外转移自己的生产线，特别是高制程芯片的生产线。以前大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主要都是在批评美国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认为美国太过于贪婪霸道，吃相太难看。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台积电不只是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啊，它还在日本、德国也新建了芯片工厂。所以说这个产业大挪移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层逻辑，那就是台积电自身的避险行为。我们知道台积电成立于台湾，多年来也深耕台湾，但是2020年就成了一道分水岭，他开始推进高制程芯片生产线向海外布局，先后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开设了新工厂。2024年台积电在日本的工厂实现了量产，在德国的工厂也已经破土动工，他在美国投资最大。最近几年间，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从120亿美元暴涨到1650亿美元。我们看2020年，这不就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吗？另外一个时间点，2024年，这不就是赖清德上台的时间吗？台积电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把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高制程芯片生产线转移出台湾，大规模推向海外，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代表着企业对台海局势的悲观判断和深刻的忧虑。
0: 是的，梁先生，大量产业资本、民间财富持续向外迁移，会冲击岛内制造业、税收、就业吗？巨额军费挤压民生支出，叠加资本出走，会对普通工薪、中小企业主的日常生计造成怎样的连锁负面影响呢？
1: 我手边有一些数据啊，从2022年到2025年，台湾地区引入境外投资额度呢，分别是133亿美元、112亿、78亿和67亿。你看，每年都在逐年的递减，这四年下来就缩减了一半。而同样是在这四年间呢，资本流出台湾的额度则是从 235.7 亿美元飙升到 1571 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将近七倍。为什么境外到台湾的投资逐年减少？很明显，因为大家不看好台湾啊，都知道民进党搞台独会引发剧烈冲突，所以都不愿意来台湾投资。 而在这四年间，资本流出台湾的速度惊人，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其实我们前面分析过，台湾半导体企业向外转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资本外逃的表现之一。那么这么严重失衡的这种资本流动，当然就会给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首先呢，就是会造成台湾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长期以来，台湾民众最引以为傲的台积电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撤离台湾岛。那么随着高制程芯片生产线的迁移，大批高技术人才也从台湾奔向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几年以后，虽然台积电的总部可能还会留在这个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但可能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总部，一个空架子还摆在那儿了。它的设备、技术、产能、人才全都会流失海外。而且台积电这一走呢，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链上的研发、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等为台积电服务的这些企业也都会随它而去。那么这就将直接造成台湾的本土产业被掏空。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会导致台湾出现严重的财税危机。2025年台湾地区的税收额下降了500亿元新台币。这还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就税收额度下降了。那为什么会下降？当然就是因为税基松动了。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本来是台湾的创收大户，也是纳税大户，那他们现在逐步的在撤离台湾地区的税收，当然就会受很大影响啊。但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的开支却在大幅增加，特别是赖清德为了大量采购美国武器，他的防务预算做得一年比一年更高，税收在减少，开支却在增加，这钱从哪来啊？赖清德也只有两招，一个呢就是削减民生开支，第二呢，就是大量的编列所谓特别预算，大举发债。削减民生开支，这当然就会危害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而大幅举债呢，则会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长远利益。
0: 没错，大陆国台办多次明确表态，台独是台海动荡根源，买武器换不来真正安全。梁先生，站在台湾民众守护财富、安稳生活的角度，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制造战争恐慌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1: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啊，民进党这帮人不只是在制造战争恐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推动台独，在挖空心思的分裂国家，在竭尽全力的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和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那么这也就正是台湾社会有条件的人现在都在争相出走的原因。因为大家就算是看明白了，民进党不只是在制造一个噱头啊，虚张声势，他们是真要搞台独，真想挑起战争，把美国人拖下水，所以大家才会怕被这些台独分子连累。那么对于赖清德民进党来说，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制造敌意、制造冲突，他们才能刺激岛内的极端势力，才能打压泛蓝阵营，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很多人说民进党是一群选举动物，这个比喻还挺形象。那什么叫选举动物呢？就是活着一切就是为了选举，只要能让自己当选上台，能够把持权力，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说，既然操弄台独、制造战争恐慌能让民进党在台湾地区赢得选举，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至于社会稳不稳定、民众的生计怎么样，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上台和掌权。所以民进党一边在岛内大肆操弄台独，一边向美国人祈求保护，都是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对于广大台湾民众来说，如果你想彻底摆脱战争阴霾，就一定要坚决反对台独，坚决打击台独，这样才能还给台湾社会一片清朗的天空。
0: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志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邵女士， 我们知道，为延长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服役寿命并提升作战能力，台军此前呢启动了代号为雄志计划的升级项目。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升级项目，台空军这一次试射雄志导弹又有怎样的意图呢？
4: 首先呢，这次试射的本质呢，还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增加自己以武拒统的军事筹码。台湾呢之前有雄风三的陆基型号，还有舰载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多了一个空射型号，它叫雄志啊，和雄风的名字呢不一样了。配套的战机呢就是 RDF 金国号。那我们知道战机携带这种反舰导弹，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战机本身它有一个作战半径嘛，所以它的打击距离呢理论上啊会更远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战机你可以出动多个架次，可以形成一个这种集群打击的效果。所以台湾当局呢就一直炒作宣传它的这个雄志导弹，把它定位为是航母杀手，而且说呢它可以呢打击我方的水面舰艇啊、登陆的这个舰船啊等等，其实就是想制造一种军事威慑的假象吧，当然也是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3: 您刚刚提到与陆基和舰载版本相比，空射型雄志导弹可借助战机发射时的高度和速度优势，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和增强机动作战能力。那么邵女士，雄志导弹的性能特点到底如何？在设计层面，空射型和陆基舰载型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4: 雄志导弹呢，它的弹长是5.5米，弹径呢0.36米，整个的弹啊全重是0.9吨，和它的舰射版本还有陆基版本相比，它整体的尺寸和重量呢都有明显的缩减，在重量这一块呢是减少了将近差不多40%，飞行速度呢还是超音速，就是2.5到3.5个马赫。那因为你这个导弹小了嘛，它的射程呢肯定也要缩水，就大概是150到200公里，而舰载版本或者是陆射版本，它的最大射程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雄志导弹为了能挂到飞机上，它呢从尺寸到重量到它的射程都缩水了。缩水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战斗部。雄志导弹呢，它搭载的是轻量化高爆半穿甲战斗部，重量呢是100到120公斤。但是那个原型的雄风三战斗部呢是150到225公斤，所以你看毁伤能力呢也明显缩水了。那么说到空射的版本和陆射或者是舰射版本的差异，这里边啊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动力系统。你在地面或者是你在这个军舰上发射啊，那你要给它一个初始速度啊，你必须得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发动机才能点火。那靠什么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呢？那一般来说呢，要给它捆两个火箭助推器，实际上是先用火箭把它呢加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发动机啊，它是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才能点火。这个助推器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动机了，快速的给它提高速度啊，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加速到0.8马赫，然后呢冲压发动机点火。这样的话呢，就导致陆射舰射版本呢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但是空射的雄志就不一样了。那战机本身它在飞嘛，所以它就可以把火箭助推器给它去掉，所以它就只靠自己的发动机，哎，它就可以成功的点火了。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弹体结构、尺寸这样的一些差异。那很简单，你在军舰上发射，在陆地上发射，这个导弹什么粗点、长点、重点，这个都无所谓了，对吧？就它的重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在战机上挂载和发射，那你必须要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机本身的它的这个有效载荷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RDF。它的挂载能力呢只有3吨，你这个导弹大了肯定不行嘛。所以说雄志呢就是全方位的缩水瘦身了，这个其实对它的能力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呢就还有一个气动外形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陆射或者是舰射的版本，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弹翼，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低空飞行嘛，它需要弹翼。 但是空射的这个雄志它是在高空发射的，所以它就是弹体呢光滑一点，哎，它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所以它的外形呢也不太一样。总体上看呢，这个雄志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怪胎，就是台湾当局啊，为了让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适配轻型战机，然后就给它改吧改吧，很多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并没有增加这款导弹的作战能力，甚至呢还暴露出它的很多内在的缺陷。
3: 另外，我们注意到，用来搭载雄志导弹的 IDF 金国号战机，此前呢曾经做过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增加载油量等一系列改进升级，但由于服役时间太长、战机老旧这样一些原因，其发动机推力和挂载能力仍极为有限。那么，邵女士，在与雄志导弹结合之后，金国号整体作战效能又能有多大的提升呢？
4: 金国号呢是一款非常老的战机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那这款战机呢是1993年开始呢就是交付，然后94年呢正式成军，到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全部交付。目前呢大概它的载役的数量是127架，机龄普遍是26年到33年，算是台湾最老的战机。那你服役时间长，就意味着机身金属疲劳、管线老化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就是所谓的拦截战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载荷会。

0: 腹可以挂载熊制导弹了，就是实现了硬件接口、火控软件和这个熊制导弹的兼容，就是能发射导弹了。过去你不能发射，但是呢，它没有解决这款战机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个动力系统它完全没有改进，所以推力不足这个核心缺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然后呢，机体结构呢也没有强化，这样就导致挂了导弹之后就不能挂副油箱。然后这个航程的改善呢，它理论上呢它是增加了一点，但是怎么增加的呢？是把它的那个油箱给扩大了。据说哈，作战半径只提升了不到50公里。另外呢就是老问题了，没有隐身能力。那你这个在现在大陆5代机已经大批量装备的情况下，一款没有隐身能力的战机，那你升空之后，你的生存概率能有多大呢？RDF 战机经过这番改造之后，我觉得它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哈，反而因为挂载这种导弹呢，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航程进一步缩水，而且挂了那么大的导弹之后啊，这个雷达信号还暴增，就更容易被预警机锁定了。再有就是你挂这个导弹的时候，你只能高空飞行，因为你要在高空发射导弹嘛，就更容易被对方的雷达锁定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金国号战机加上熊制导弹，最终的结果哈，反而是对这款战机的一个拖后腿。
1: 是的，单纯依靠装备升级难以从根本上来改变台军整体战力低下的困境。况且，岛内相关机场设施都处于解放军火力的覆盖范围内，到了战时，IDF 金国号战机恐怕还来不及出动，就会被解放军给摧毁了。
0: 那现代战争都是体系作战，它不是单一装备的单打独斗。那你不要说 RDF 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哈，就是你再先进的战机，如果其他的部分拖了后腿，那你这款战机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首先我们看呢，台湾的这些机场哈，它在战时肯定都是大陆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像 RDF 现在部署在什么清泉岗啊、台南呐、澎湖啊这些地方，那你说这些机场它的坐标它是固定的，谁都知道。那如果说发生了战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这些战机顺利升空，肯定要打它的跑道啊、停机坪啊、油库啊、弹药库啊、指挥塔台呀、等等。而解放军打击这些目标的手段太多太多了。你像火箭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陆军的远香火，还有空军也有各种导弹，那这些呢都可以打呀。所以你说，首先你这个战机想顺利升空的难度就非常大。那反过来说，台湾能不能防呢？其实它的防御手段也特别有限，地下机库呢它是有，但是呢，它也装不了多少战机。那当然它还可以说，哎，我跑道打了之后我可以修。但是如果说我多批次、多方向进行饱和打击，你这个抢修速度也跟不上啊。如果说你用防空系统来拦截的话，但是你防空系统也很容易就在对方的饱和打击之下，你就首先就有一个过载的问题，你就先饱和了，你就拦截不了了。台湾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战略后方。当然了，就是 RDF 本身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的推力的问题呀，还有就是它没有隐身设计呀，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假设它可以升空作战之后，它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呢，也可能还到不了这个阶段，它已经先被我们在机场上就解决了。
1: 好，感谢邵女士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期待一下冠军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第十位的歌曲，谭咏麟新歌上榜的一首《我在意》。这首歌呢，也是2026年他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同时也是他为终极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也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的真挚谢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的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一首《风》。

刚刚揭榜的是1521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这首《风》。这首歌曲呢是以风为意象，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描绘的是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传递出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音乐态度。也许呢，你也曾怀揣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会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对自己的坚守和心底的嘶吼。欢迎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继续的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1521期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一吻天荒》。

0: 歌曲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这首歌呢也是他重新演绎的一首经典的金曲，保留了原曲苍凉的国风内核，融入了细腻转音和 R&B 的改编风格，用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了轩辕剑士的宿命深情，唤醒了听者的青春仙侠记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还加入了古筝、笛子等国风乐器，兼具了现代感和古典韵味。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的这首《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告，哦哦，爱回来。
1: 听过的是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这也是本周榜单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了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了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渲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情感阶段的疑问。音乐路上呢，周渝民和他的好朋友吴建豪时常会进行灵感交流，吴建豪敏锐地发现了这首歌和他的高度契合，因而也是强力的推荐。两个人在录音过程当中也有非常密集的互动。那欢迎继续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继续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

刚刚分享的是152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非常有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而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曲。金榜时刻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果味 VC 冠军。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今天的金榜时刻，我们一块来共同揭晓的是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一起看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果味 VC 的一首《冠军》，以摇滚热血致敬了体育精神，也献给每一个战胜昨天的普通人。这也是果味 VC 时隔15年再次创作的足球相关的主题曲，原本是为世界杯打造，跳出了只为捧杯时刻呐喊的常规思路，核心是致敬每一个努力突破自我的普通人。继续来走榜，1521期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这首《天使》。

0: 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光良的一首《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的作品。原曲呢，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当年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呢，钢琴缓缓的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弦乐堆叠而上，把情绪推向了高点。欢迎继续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曲点赞转发。马上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季军的歌曲，来自杨博文的一首《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杨博文的这首《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想爱世界，首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也要想爱自己，先要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非常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排在亚军的歌曲，黄霄云的一首《年少心动雨季》。

0: 刚刚揭榜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如同一封跨越时空的信。黄霄云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和无奈编织进了词曲当中。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的嗓音，真假音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本周榜单1521期的冠军歌曲，那就是来自王菲的这首《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齐心啊，步步高。

再次恭喜王菲，这首《主角》获得我们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王菲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经过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再来回顾曾经我们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曾经我们的冠军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理想的光芒从未熄灭，只是以新的方式在燃烧，冲锋号般的旋律也唤醒了深藏的热血。这首歌曲直白而热烈的表达，如同当代青年对纯真信仰最坦荡的告白。接下来再来听我们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愈合》。

听过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愈合》，歌曲的风格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曲风，犬青的声线如同在满地玻璃上小心行走一般，脆弱中蕴含着力量。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萧亚轩的《爱没有错》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呈现了萧亚轩声音当中深厚的情感，编曲中钢琴和弦乐如海浪层叠，交织出了广阔无垠的天地。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上集，
4: 之后走进油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3: 国潮东方，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4: 传承由我来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0: 画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达江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2: 宜宾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在这里，面何以称然？大观楼前又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3: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然？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燕；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一千余只，船工船民三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六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勇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

0: 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吒闹海的故事。
4: 话说陈塘关一个总兵叫
0: 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

0: 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1: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2: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吉星烧岩劈岩沼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沼滩就是把险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叶，险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五吨的船，可以过五十吨的船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3: 闽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0: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

0: 君子的品格，博道苦损，盖苦而有味，如忠谏，知可活国。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聚宜宾。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1: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我们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这里。
0: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2: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3: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0: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4: 从清晨6点一碗红油裹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燃面，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营城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凿石引水、讲学授徒，让我们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各位听友，今年96岁的著名画家全山石用60多年时间画下了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娄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凝固在画布上的瞬间记录下红色的峥嵘岁月，也见证着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的爱。来听由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6: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

0: 旧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 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游画家全山石。
1: 革命部把他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观，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
0: 二进争议，因为争议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我跟那个革命部和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都吃完了，最后剩有的几根海带。
2: 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1: 毛主席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 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2: 作为一个意识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切，这就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 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阶级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阶级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1930年，
0: 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 1944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兵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
1: 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 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项。
2: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类人。 实际上是战火中所炸发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

0: 没有水利的一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1: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

0: 红顶体和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抗日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族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过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骑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
1: 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的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2: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有重走长征路。
3: 落笔成诗的花，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4: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浮华。国风劲。
5: 最当朝，国朝东方，我最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坐落于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 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一宝是指满园的福。
6: 如今，这座承载着200余年沧桑岁月与大型珍贵文物的古老府邸，正以年轻鲜活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 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地将王府的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活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7: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陈怀协秀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
8: 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IP，
7: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 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 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8: 跟这个天下第一福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

0: 国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服”，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服文化、对于服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服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1: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1: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0: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1: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0: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1: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 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1: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0: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1: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十五五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0: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0: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的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1: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1: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0: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1: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譬玉，除白色外还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如、官、歌、军五大民谣中，为定谣以装饰见长。
5: 定词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先要从当地攫取石英、长石、粘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陈腐后拉坯成型，然后修坯进行刻花装饰，采用浸入法施釉后漆坯即可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复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6: 唐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0: 成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师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曾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坯和双层拉坯技艺，终结了定瓷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还革新跳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与市场竞争力。
1: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余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200余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0: 庞永辉的代表作品合一、石榴花开刻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的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让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天的传承由我就带您走进庞永辉，听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2: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3: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4: 嗯，
3: 你细看那圆稿，
4: 嗯，
3: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2: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3: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2: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3: 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2: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3: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2: 应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3: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泥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2: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3: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2: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3: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2: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3: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呦，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2: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3: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2: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3: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2: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3: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2: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3: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2: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彭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3: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

0: 脚下的方向，咱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青年上海寻曲，未来要到大陆传承戏曲文化。
5: 今天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位粤剧的追梦人。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
5: 近日呢，在台湾青年京剧电影观摩交流活动的现场，台湾青年吴韵林即兴呢唱起了昆曲《牡丹亭》，引发满堂喝彩。
4: 与他同行的是台湾多所大学音乐领域的师生，一行220人。受上海京剧院之邀，他们此次到上海参访，聚焦国粹创新传承、戏曲影视融合发展及区域演艺阵地建设等议题。通过京剧电影观摩、主题分享与互动交流等环节，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戏剧文化交流平台。
5: 吴韵林是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也是该校昆曲社的成员，经常呢会演唱《牡丹亭》《长生殿》《白蛇传》等等这些源自大陆的经典曲目。他表示，未来呢希望自己能够在大陆发展，尽己所能把戏曲传承这条路走得更远。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呢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呢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引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零五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他们以青春热诚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复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他是一个副派，罗新坎良主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旅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旅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旅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楠黛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当，你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乐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3: 四季的明暗如四季锁，
2: 我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宽，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0: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1: 历经千帆，方知天地宽。
2: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1: 是牛龙腾空龙。
0: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4: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比赛，
5: 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
4: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5: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4: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0: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他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4: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5: 对，我想，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1: 滴我的爱，你苦恼。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戏香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3: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3: 对，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0: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3: 对，
2: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0: 相依，
1: 我挂了，哪个相依？
0: 那你还住在这草房？
1: 你不高兴？
0: 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刀。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2: 国潮新消费，
3: 国风文化的
4: 国潮风产品，在
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以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孙建兴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研制出金兔毫、金油滴、鹧鸪斑等30余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
8: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以及巾帼标兵。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9: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1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9: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0: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9: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11: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呢，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9: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

0: 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展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1: 79年，到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人民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是很有意识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纸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右的地方，哎，还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新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新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要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的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煤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4集，大师的特训。还没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这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最早的， 可这里已经有

0: 了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个人不时地看着火上的锅，控制着火候，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赫然是大师。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做早餐。唐三一步跨入食堂，老师。大师抬头看到是唐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1: 哼，小三，你永远都不会迟到。
0: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来到大师身边。啊，我来帮您。他知道，凡是大师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绝对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更没有阻止。大师微笑着摇头，
1: 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来，小三，尝尝老师的手艺。
2: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肉汤，之后递给了唐三。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盘子当中，摆到唐三面前。
1: 吃吧，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营养。身体是修炼的基础，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昨天我仔细思考过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事。你能够成功，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但你强壮的身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却忽略了自己最基础的身体训练。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此以往，对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2: 接过大师递过来的早餐，唐三不禁食指大动。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很烂，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只是闻了一下，唐三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肉汤浓香鲜美，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吃，实在是太美味了。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吃早餐吃得这么饱，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部传遍了全身，非常舒服。唐三刚吃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舞的声音。
3: 哇，好香啊，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2: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除了小五之外，还有和他同宿舍的宁荣荣。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但小五不会不知道。唐三是大师的弟子，这么多年来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3: 大师您好。
1: 嗯。
2: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但少了对唐三的笑容，准确地说，是除了唐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宁荣荣的鼻子动了动，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的，但那浓郁的肉香令他也渐渐地清醒过来。大师递给他们每人一碗肉汤、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1: 快吃吧，不够的话还有。
2: 小五和宁荣荣的馋虫被肉汤的香气勾起来了，立刻开动吃起了他们的早餐。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唐三顿时惊醒。
0: 是啊，我也应该将小奥叫过来才对。
2: 唐三比小五更了解大师，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这么好，人如其名，性格极其刚硬。想到这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还要将其他几个人一起叫过来。在唐三的努力之下，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开始的时候，被唐三叫起来的几个人还有些不满，但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
0: 半个时辰之后，上课的钟声响起，集合的时间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的气息带来勃勃生机，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师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操场中央，

0: 看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弗兰德说过，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明天早餐时间，我希望看到你们更早地出现在食堂。你们吃下食物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不能立刻进行剧烈的运动。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大师威严的目光从众学员身上扫过，他当然看得出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戴沐白出列。戴沐白上前一步，邪眸中光芒闪耀。在上课的时候，戴沐白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对他来说，老师的话那就是命令。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沐白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
1: 戴沐白愣了，吃惊地看着大师。
0: 大师脸色一僵，你有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才31级，有问题吗？
2: 这我……
3: 戴沐白扭头看向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唐三身上。别人他可以不在乎，可唐三那神乎其技的暗器让他不能不怕。
0: 唐三出列。
3: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唐三立刻上前一步，来到戴沐白身边站定。大师看看唐三，
0: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1: 等一下，
3: 开口的是戴沐白。
1: 这大师，这不公平啊，如果小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小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0: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1: 什么？
0: 控制系魂师在没有遇到克制他的武魂的情况下，单挑能力是最强的。但既然你这么要求，那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确实需要彼此了解。
1: 好。
3: 其他人都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进行比斗，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整整低了6级，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只有唐三一个。
0: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3: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紧绷，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的猛虎。
0: 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脯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都撑了起来。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随着他的变身而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邪眸白虎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的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唐三看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郑重地说道，沐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
1: 哦，
0: 戴沐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其他观战的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双瞳瞬间合一，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释放出来，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 的身体再次膨胀，肌肉再次胀大，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破，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一双虎掌变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的。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强烈的金光，仿佛镀了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再次面对唐三，戴沐白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沐白，小心了。
3: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贴地滑行，有的从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力量型魂师，速度并不是他擅长的，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的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三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蓝银草死死地将他的身体缠住了。戴沐白下意识的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但是在发力的一瞬间，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增加了第三魂环的属性之后，唐三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也增加了。戴沐白全身用力之下，竟然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而被那变细的蓝银草勒入了肌肉，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如果不是戴沐白在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下皮肤变得坚硬无比，那恐怕就要被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之后的毒素所侵入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
0: 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戴沐白出手，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住他。不过可惜啊，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能制住戴沐白，毕竟戴沐白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唐三的目的只是让蓝银草暂时限制住戴沐白，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争取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为止。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的虎掌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但并不是不能移动，从唐三手中发出的这个光球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了，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戴沐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环。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没能脱离这张大网。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且那蓝绿色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极快。啊，嗡！巨大的蛛网骤然收缩，戴沐白只觉得浑身一紧，整个身体就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地束缚在内了。
3: 就在戴沐白准备用虎爪破开蛛网之时，突然他的身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感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竟然也无法将这种不适感驱散掉。蛛网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不断地收紧，戴沐白的虎爪和蛛网接触竟然就被直接弹开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 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眸白虎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戴沐白身上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魂力自然也被削弱了，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地收紧，他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啪啪作响。
0: 可以了，
3: 大师淡然地出言制止。唐三赶忙大步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他的手掌之中，消失不见。
1: 沐白，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3: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同时他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自己的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淡然道：
0: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力都很弱，但控制力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沐白，你是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好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尽量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3: 大师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说：
0: 每一名魂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
3: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0: 但是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终究是有限的，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之下，凭借彼此能力的互补，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第三魂技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和控制范围的限制。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和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
3: 此时戴沐白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变，邪眸中光芒吞吐，这次他只是用力了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0: 因为你之前对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所以你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3: 小五嘿嘿一笑，朝唐三走了过来：
4: 嘿，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3: 两场战斗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
0: 哼！
3: 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5: 我说戴老大，你不会把气发在我身上吧？
3: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0: 少废话，来吧！
3: 说着，他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武魂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两根香肠，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
6: ——浴火凤凰。
3: 炽热的紫焰骤然喷发，瞬间在空气中蔓延，明显在比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完成进阶，其他人的实力也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来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 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要是以往啊，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来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反而露出了坏笑。
5: 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7: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中的山山水水。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思南和国风新语演唱的一首《一指山河》。一指相隔的现实与虚幻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经历同样的山与水，满载着同样的热爱和精彩。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都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一念关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许嵩对于诗词古文的热爱和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歌词呢，充满了诗意，以清明雨为背景，诉说着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那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会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那一份淡淡的忧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冯提莫演唱的一首《青梅雨水》。那这首歌曲呢，是冯提莫首次尝试国风歌曲，与以往的甜美风格有所不同。这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性和突破。冯提莫充满灵动之气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感受到了春日的明媚，夏日的清风拂面。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山外》。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来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歌曲呢，展现了戴荃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那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出了一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生活态度。歌曲之中的青山白云，象征着远离尘嚣、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也是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与人文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石头和张小棠的演唱《弱水三千》。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翊明带来的《云水谣》，整首歌呢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国风韵味。歌曲之中的弦乐、箫等乐器的运用，使整首歌更加的具有古典的美感和韵味。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而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吴青峰的演唱《山河浮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0: 亦是态度。
1: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3: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进入到今天的流行也沉淀，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爱的释怀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一首《Let It Go》。那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之中的挣扎与无奈，因为爱得太深而心痛，决定放手，离开这段令人纠结的感情。旋律悠扬，词曲交融，编曲空灵而低语。歌中的 Let It Go 不仅是对爱情的放手，更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解脱。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曹轩宾，《可惜不是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轩宾的演唱《可惜不是你》，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和分手有关的情歌。那很多人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呢，都是因为梁静茹演唱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作曲者曹轩宾自己演唱的版本，这个版本的编曲更加的清楚。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可不可以不勇敢》，那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细腻而真实，让许多失恋的人都找到了共鸣和安慰。歌曲呢，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唱出了爱情之中的伤痛和不舍，安慰朋友走出失恋的阴霾。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我怀念的》。这首歌呢，出自她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种深深的怀念和不舍。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爱的释怀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宥嘉，《说谎》。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成全》。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刘若英发行的专辑《年华》之中。歌曲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绪和心事，表现了女性为爱情伤心到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莫文蔚，《她不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杰伦的自身情感经历和对爱情的思考，他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失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同时呢，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才华和深情的风格。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的歌来自蓝心雨，《阿拉斯加海湾》。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充满了对分手的无奈和成全，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过去爱情的怀念和不舍。动力火车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首歌呢，传达出了一种积极释然的人生态度，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

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

0: 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还可以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方看到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1: 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趣宝。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里面相见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新也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
0: 那么在这儿呢，也想问趣宝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出几百里的？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又去哪儿能吃口热饭、换匹好马呢？
1: 对，答案呢就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词儿里面，叫驿站。
0: 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那你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1: 几千年前啊，这个东西它就有了。在秦汉的时候呢叫驿志啊，到了唐代呢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您最爱吃的水果呀，靠这个系统是一站一站接力的跑，从千里之外送到长安的。当然大多数时候呢它送的不是水果，它是军情和政令。
0: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什么人能住呢？得有驿券，相当于呢古代的公务差旅凭证，拿着它才能免费去吃住、换匹马、继续赶路。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是进不去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呀，驿站有点像古代的 VIP 物流中转站，是帝国的毛细血管，也是古人的信息高速公路。
0: 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座老驿站去坐一坐。那里的石板路上还有马蹄印，还有院子里呢能听见当年的风声，推开那扇窗可能就一脚踏进了唐宋元明清。
1: 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各位趣宝，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接待各位的驿臣，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欢迎各位留言聊聊您的选择。
0: 我们依然呢将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选择两位趣宝作为今天节目互动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重庆。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一起游驿站。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带路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我们都说呢，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咱们的台湾同胞来说呢，大陆的很多城市真的是需要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与厚度。
1: 对，不久前啊，台湾凯哥呢就带着他的台湾的朋友们完成了一次山城重庆的深度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知道吗？我觉得重庆呢最迷人的就是它不讲道理。为什么说它不讲道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它不只是有魔幻八 D 的魅力，还有匠人的耐心，还有最厉害的科技的野心。前阵子啊，我带我的台湾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一起去重庆玩。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重庆，所以真的都超期待。第一天我们

0: 先去瓷器口古镇。本来我觉得大陆的古镇各有各的特色，各有文化，但有的也很商业化。我们走进去之后，看到很多啊，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很多。我觉得其实跟其他的古镇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可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说，它是一个千年的古镇啊，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从哪里看得出来是千年呢？原来它是从宋代到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天哪，千年古镇呢，千年的石板路。它以前是叫白岩厂，乾隆年间，因为当时做瓷器的商人特别多吧，然后就慢慢的变成瓷器镇，一直到现在才改叫瓷器口古镇。下午呢，我们就去看那个很厉害的这个李子坝跟轻轨。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到李子坝的那个观礼台那边嘛，因为小红书上面说那边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到它对面的那个北滨路上面哦。北滨路那边也有一个观景台，虽然比较远，可是这个机位也非常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所有的人站成一排，然后一排人一起吃轻轨，你看过吗？哼，那个画面超有喜感的。然后我们马上发朋友圈，发给台湾的朋友。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就边笑边说：“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接着呢，我们就去那个重庆的解放碑啊，就在那个附近啊，想说逛一逛啊，吃一吃，玩一玩。结果看了小红书上面介绍，结果搜了一下才发现，哎，解放碑它很厉害耶！它其实以前叫做精神堡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立起了这座碑，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当时受到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哇！当下我就整个肃然起敬了起来。那逛街累了呢，怎么能不去吃一点当地最火的这个超级美食呢？对，就是重庆火锅。然后我们就在解放碑的附近，就找了一家大概有30年那种火锅老店，他们家火锅真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好吃。虽然吃完真的好辣，因为这个辣度对台湾人来说是很辣的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辣的话，其实这个店还有这个糖水啊、酸梅汁啊、凉糕都可以吃，因为你可以选一个甜品吃嘛。吃甜品可以解辣哦。
1: 是的，听着凯哥的讲述呢，我们好像也走了一遍那条千年石板路。不过呢，大家都说呢，重庆是8D魔幻城市，平面的路走完了，垂直的立体探险才刚刚开始。
2: 对，
1: 白天呢，看过千年的古镇和历史的丰碑，这到了晚上，重庆真正的赛博朋克的另一面才要登场了。
2: 对。在这座呀，连导航都容易迷路的城市里呢，凯哥和朋友又是怎么找到方向的呢？听说他带了一个神器，不仅没有迷路呢，还亲眼见证了什么叫你以为在一楼，其实你在二楼。
0: 吃完火锅呢，当然就要去散步啦，所以我们就马上的赶往下一个超火的打卡点洪崖洞。可是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啊，不知道怎么去。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这个攻略啊，哎，我的小红书真的是太猛了，非常的好用。我们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快速去洪崖洞的攻略，就是它会教你怎么从解放碑快速的到这个洪崖洞，一定要相信，因为这里是8D魔幻城市，你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喽，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你在这个网上搜寻这个资讯，不要自己在那边傻傻去想啊怎么走比较快，你就直接在小红书上搜，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答。然后我们按照攻略的指引，就穿过一个地下道，然后呢一直走一直走，你就会到了一个叫做22楼的魁星楼的地方。哇，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你是在一楼，但是你已经在22楼。Oh my god，真的太巴迪太震撼了，终于走到了洪崖洞。洪崖洞的夜景真的不是盖的，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梦幻王国啊！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的赛博朋克夜景。你在江边哦，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壮观。晚上的重庆真的就是一个视觉的超级盛宴哈，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这么美的重庆夜晚了。后来我们大家拍完照之后啊，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我们就决定打车去这个观音桥，因为我们住在观音桥附近嘛。然后结果观音桥那边人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一个叫做"我在重庆"的巨型 LED 广告牌。然后呢，同行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年朋友就跟我说："啊，这里也是重庆必打卡的点。" 沿路呢就有很多的人来招揽生意，就是说，哎，帮你拍个照啊，帮你跟你的朋友拍个合照纪念一下。一拍吓一跳，哇，观音桥这里真的超级出片的。好，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告诉你，我们其中有两个女生的台经朋友，他们就还到了这个叫做南滨路。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南滨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在抖音、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很多这个叫做重庆落地签在南滨路。我说啊，什么是重庆落地签？就是在南滨路上面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整排的重型机车，然后呢有非常多的帅哥美女，你可以在那边呢付一点钱跟他们合照，或者是你在那边选择跟他们有这种情景的安排，有剧情的安排，然后他们会帮你拍这个视频，最后你可以坐上那台重型机车。就这个商业模式，这个创意啊，真的太厉害。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生就会到里面去找一些帅哥啊，然后合照拍照，然后他呢甚至还有一点剧情啊，可以牵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最后会做成一条大概20秒的视频。虽然这个收费要好几百块，可是我问过他们，他们觉得落地签太值了，非常值。那到底值不值得？我想一定要你亲身来体验过你才知道。我觉得如果有没有来过重庆的呢，你一定要来重庆体验一下这座魔幻八 D 城市的魅力。
1: 真的，我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呢，真的就像是热腾腾的火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捞起来的是什么惊喜。
2: 嗯，
1: 可能是千年的历史，也可能是八地的错觉，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价值几百块，但是让您回味无穷的落地签视频。
2: 嗯，特别提到呢，就是它重庆落地签，
1: 嗯，
2: 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出入境签证啊，而是在南滨路上一种潮流的新的玩法。嗯，你可以和帅气的这个机车骑士来一场剧情式的互动拍照，
1: 嗯，
2: 甚至借位拍出电影感十足的视频，还可以坐上这个机车在江边兜风，整个过程呢像给自己办了一张重庆限定版体验签证。
1: 我下一站旅行目的地一定要去重
2: 庆，
1: 要体验这个落地签视频。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旅行最迷人的地方真的就是这样，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两岸同胞的生活烟火。
2: 嗯，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瓷器口到南滨路台清的重庆奇幻夜收听以上内容。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各位呢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各位可以找到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呢随时的点击收看。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负责接待的驿丞，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呢？
1: 欢迎各位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啊，
0: 很有意思啊。看到无情依旧，他说能够穿越到古代驿站，想做驿站的伙夫、大厨，
1: 吃的
0: 吃好吃的，
1: 吃的还行哈、啊。还有人说呢，心柔就说。古时账房的伙计整天记账啊，扒拉算盘也挺有意思的、啊。
0: 看来您是会计，
1: 会计啊，会计。还有呢，就说，想当这个驿使啊，就是在路上跑的啊，日行八百里，马鞭挥出残影，结果，结果驿丞说呢，送的是隔壁村的腊肉啊，不用那么拼。漂移过弯时呢，货物飞出去砸晕了山贼啊，从此江湖人称物理车夫啊，物理速度车夫，也挺厉害的啊。
0: 山贼应该挺开心的。看到吴静他说如果穿越到古代想体验驿站的过客，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们的行者。
1: 对，欢迎各位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关于这个古时候的驿站啊，关于他的故事，或者您去过哪些驿站，感受过哪些地方，甚至在书上读到过某一个历史情节当中跟驿站有关系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各位在央视这个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上午9点，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对，
1: 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关注到啊，这个敦煌啊，悬泉置啊遗址博物馆和这个悬泉置游艺文化体验馆是揭牌亮相了。标志的呢，这个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0: 是的，那么提到的所谓的悬泉置，其实呢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
1: 对，
0: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经见证过丝路使者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1: 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悬泉置遗址呢，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处遗产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那么这座古老的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鱼啊，还有这个帛书当中呢，又会记录当时人的哪些工作和生活？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去了解一下吧。
2: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油封简《悬泉置已亭形》，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悬泉置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汉朝西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置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3: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4: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2: 考古表明，悬泉置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

0: 设主观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友谊被视为国之血脉，制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1: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2: 大都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所谓的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0: 悬泉制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制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制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1: 敦煌市悬泉制遗址保护所所长武静文，
3: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咱们的东壁墙通现在还能日时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0: 院内以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因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考古人员在悬泉至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制的日常用度、人员接待以及物资调用。根据出土文物，考古人员推测北墙两排房子为办公区和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40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间房屋就是悬泉制色夫的办公场所。1990年，考古人员在敦煌悬泉制遗址出土了一幅帛书，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今天读来依然趣味盎然。写信人员托请子方购买质量上乘的鞋和好的毛笔，用来看望朋友。最后是帮郭营卫买响鞭，书信也许未能寄达，但2000多年前的温情留存下来。
4: 是的，在悬泉制出土的汉简当中呢，还保存着一段非常感人的古史往事。这个故事的跨度呢有50余年了。
5: 对，公元前101年，公主刘解忧奉命前往乌孙和亲。悬泉制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公主西行的身影。50年后，当这位完成使命的公主获准归汉时，悬泉制再次迎接他的归来。
4: 这些历经了2000余年岁月的简牍，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为我们完整记录了一位汉家公主在西域古道上的往返历程，让人得以窥见那段曾经的历史往事。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6: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6: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哈。
1: 嗯，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
0: 有位朋友呢就说叫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说。

0: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能够去古代驿站，我愿意做一名歇脚过客啊，听听大家的故事。就是属于那种记录者啊，你从哪来啊？哎呦，你这去哪儿啊？吃了吗您呢？属于这个能够感受一种温柔的意境啊，四方的故事汇集在这里，其实想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里边前面是括号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0: 后面也是真
1: XK 括号真。他说莹莹大为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是穿越回古代驿站，他还想成为驿丞，就可以见证南来北往的行人故事，也能守着一方驿站衔接四方通路。很有使命感。他静静的感受古时
0: 烟火气，
1: 对交通脉络里独有的烟火气息。
0: 元气新青年就说，如果穿越回古代，我愿意做一名驿使啊，这是骑马的那个策马扬鞭。日行数百里，风雨无阻，怀揣紧急文书奔赴远方，在马蹄声里见证山河万里。写得非常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马上，比如说600里加急，或者是800里加急，在马上是不能下来的。对，一直走，然后这个吃喝都要在马上，其实真的很辛苦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影视作品啊，这真的是这个就紧急的军情，就是800里加急的是换马不换人的，一路跑一路奔波，然后把那个文书送上去，最后下马送上文书的那一刻，那个意识就直接瘫软在地上。真的是很累的，
1: 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就会把那个文书紧紧的抓在手里，不可能就丢失啊，不能让别人看到，这是保密的啊，绝密啊，军情往上送，这个是使命感。刚才已经说了，对，这种使命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的能走进去的，摸得着的。
0: 看得见哈，摸得着。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是当年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治，还是一座驿城，城市的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现在啊，还有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1: 这座驿站呢，从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驿路，它的使用是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弃。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我们亲眼能够见到的游驿活化石。
0: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城里还有留着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吧。
2: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牌单，牌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牌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3: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4: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驿城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2: 2009年。

0: 司礼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财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游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1: 其实呢，我觉得一趟鸡鸣驿走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古驿站呢，要是放在今天，真的就是最顶级的文旅综合体。
2: 对，
1: 你看它有建筑，有城墙，还有城楼、庙宇、戏楼，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可以拍一部大片。
2: 对，同时呢，它还有故事啊，成吉思汗西征开辟的驿路，军机处排单传递的函件，慈禧太后西逃留宿的土院，每一处都有的讲。它还有活泰。1000多户村民就住在这里啊，游客来了之后看到的不是一个冰冷的遗址，而是走入的依然是一个在呼吸的古镇。
1: 嗯，可听可看可住可品，真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沉浸式文旅。
2: 嗯，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如果穿越到古时候，在驿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这个驿使、驿丞，还是这个驿站的伙夫？还有人说我想选择一份工作是当这个马夫，饲养马、牛等工作，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担负起这份责任。
1: 他说他能承担起，行了，准了。
2: 心柔说的哈，其实呢，从这个玄泉志啊到机密驿，再看到这个驿站的建筑和格局，但是呢，驿站真正的灵魂不是这个砖瓦城墙，而是驿道上那一匹又一匹快马跑出来的鹿。
1: 说到这个跑马送东西，大家一定知道这个荔枝啊，送荔枝，千里送荔枝，无人知是荔枝来。
2: 对，
1: 那么讲述的是唐玄宗为了博取杨贵妃的欢心，动用国家驿道系统千里运送新鲜荔枝的故事。只不过呢，关于这些荔枝的来源，从古至今呢一直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2: 对，
1: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荔枝很可能来源于川渝地区，那么运送它的这条驿道正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连通如今重庆涪陵和陕西西安的荔枝道。
2: 对，在唐代啊，这样一套沟通蜀地的驿道，要如何才能够保证将新鲜荔枝顺利的运送到长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节目《国宝档案》对这条古老驿道的讲述吧。
3: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天，唐玄宗与爱妃杨玉环等人正在宫中宴饮。杨玉环看到桌上摆着一盘荔枝干，说道：这个不好吃，我以前在家乡可以吃到鲜荔枝，那可是鲜美异常，什么水果都比不上它。唐玄宗听了，随口对下人说道：那就让四川送点鲜荔枝来好了。杨玉环笑着说：荔枝娇嫩得很，三五天还行，从福州运到长安，等运到了也早就烂光了。荔枝不易保存，曾经亲手种过荔枝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有体会，所以才写出来：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之外，色香味俱去矣。荔枝难以保鲜，在北方吃到鲜荔枝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唐代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0: 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快马飞驰给长安城的杨玉环运送荔枝的情景。那么唐代时是如何把鲜荔枝运到长安的呢？其实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快速运输，二是途中保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运送鲜荔枝，唐玄宗李隆基动用了官方驿站系统。在古代，通过官方系统传递文书或物品，用车叫船，用马叫驿。唐代时，唐玄宗以举国之力整修驿道，增加驿丁驿马。据记载，唐代驿道每隔20里设一个驿站，最盛时全国各地驿站总共有1639个，驿道工作人员20000余人。据说负责运鲜荔枝的驿使把采摘下的荔枝连着叶子密封在竹筒中，再将竹筒装笼上马，20里一换人，60里一换马，日夜兼程，确保在3-5天内把鲜荔枝送到长安。南宋方于胜览记载，杨贵妃试生荔枝，赵毅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香色俱未变。宋代《太平寰宇记》一书中将这条运送荔枝的蜀道命名为荔枝道，荔枝道由此得名。
1: 荔枝道由此得名啊、
2: 嗯、
1: 刚才我们是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到鸡鸣驿完整的驿城，再到刚才听到的荔枝道上不绝于耳的马蹄声。
2: 对，
1: 其实呢这一路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3种完全不同的驿站遗存，
2: 3种驿站，3种体验，各有各的味道，但内核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古人如何连通这片辽阔的土地。
1: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呢我们有高铁有飞机，出行是非常的便捷、
2: 嗯、
1: 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1: 但是当您站在悬泉置的夯土前，走在鸡鸣驿的石板路上，或者是驾车穿行荔枝道的山谷间，那种我相信在路上的感觉和2000年的意识、
2: 嗯、
1: 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看的是风景，读的是历史、
2: 嗯、
1: 品的是一个文明的生生不息的脚步。
2: 对，说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各位听、
1: 嗯、
2: 那个趣宝的留言。
1: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当个马夫哈，其实、
1: 嗯、
2: 无论当什么样的一份工作，都是在和这个驿站进行沟通、
1: 嗯、
2: 和来来往往的人进行沟通。
1: 看到心柔他有说到承德避暑山庄有重要的3座门，
2: 嗯，
1: 立正门、城关门还有德惠门。
2: 嗯
1: 嗯，
2: 还有呢这个雨天路华他说啊，这个18铜人爱饭团就说，如果他是这个
1: 嗯
2: 驿城的话啊，雨天路华连人带马滚进泥坑当中，索性就躺着看云。这个不行啊，
1: 不行，
2: 这个真的不行啊。这你有任务啊，
1: 有任务，
2: 对，你有什么文书啊，有什么公函啊，有什么或者是怎么信息要传递，
1: 嗯，
2: 你摔了
1: 不能躺平。
2: 对，绝对不能躺平，你可以躺一会儿、嗯，调整一下心情啊，继续
1: 看看文书还有没有在兜里，有没
2: 有
1: 保护好，
2: 有没有打湿，然后继续走啊。
1: 嗯、
2: 这个、嗯、还有什么？唯一成功教会了这个驿站的驿马和驿驴听懂了驾和欧的区别，只听过驿马，还有没有没有驿驴之说啊？
1: 驾。哦，是这样吗？
2: 嗯，
1: 好的，那么也感谢我们各位趣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嗯，
1: 今天获奖的趣宝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2: 嗯，
1: 还有我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元气新青年。
2: 嗯，
1: 当然呢，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心柔、无尽，还有18铜人爱饭团等等。我们的趣宝的参与，
2: 对、
1: 嗯，
2: 恭喜这两位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 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
1: 嗯，
2: 各位聚宝欣赏加收藏是不容错过的，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1: 嗯。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一个更新。
2: 对，好，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

0: 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2: 2026年6月，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1: 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视效全面突破。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2: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岛内军校卫哨要外包给保安公司，台军兵员枯竭，映射出台独死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请听报道。
3: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4: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

0: 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黄国清：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河北省沧州市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卫军：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新：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环比回升0.4点。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请听报道。
7: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8: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

0: 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 0.5 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0: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此外，清凉经济与月季经济增势亮眼，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0: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政策生态优化与数字赋能发展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转型。2026年一季度，快递单价进一步上升至7.7元，企业成本压力得到缓解。从供应链视角来看，随着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推动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品质升级。后期，随着电商大促活动结束，七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市场仍将维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2: 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1点进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维持热带风暴级。据气象预测，台风巴威将给江苏尤其是北部地区带来明显风雨影响。请您报道。
3: 7月12号下午1点半，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南京市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4: 沿线搭设了13个值守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3: 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4: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3: 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莹：
5: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3: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江苏省防止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6: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河北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各地做好重点区域转移避险，统筹水库预泄，保障群众安全。请听报道。
7: 河北承德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日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的37户共76名村民集中转移至了安置点。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8: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嘞都能及时解决。
7: 兴隆县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昨晚，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内涝。目前，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已分赴九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至安全地带。7月10日，唐山迁西县尹庄乡石磨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石磨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9: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7: 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万人。随着12日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7月10日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消封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

0: 画动画有序排布，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请您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七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七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八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3: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4: 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4: 大婶，等一下。
1: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2: 从 好莱坞和国产动画电影 IP

0: 批的创新实践来看，动画电影在发展电影院文化方面是非常具有独特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消费力也很旺盛。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去年的《疯狂动物城二》在跨界联名营销方面做得就非常出色，有60-70家的跨界联名。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IP 开发授权方面也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和新模式。尤其是我们国产动画当中有《白蛇》《西游记》《三国》《哪吒》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动画 IP，它们不仅容易形成话题，也都具备很好的视听优势，未来的开发潜力巨大。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2: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这些都是首发在影人社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3: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小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4: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5: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

0: 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0: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2: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险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请您报道。
5: 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在致辞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表示，广州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健全穗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穗交流发展构筑多元成长载体提供更有力支撑。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表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关键，希望台湾青年多多发挥创意，用心感受广州及大陆独特的文化与魅力。在广州陶陶居有限公司实习，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实习单位代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楚恒表示，将为实习台湾大学生量身定制全流程全方位培养方案，引导他们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青年话语的共创者和心灵契合的推动者。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6: 第12届台湾大学生重庆实习实践活动13号在渝启动，30余名台湾学子走进重庆的金融机构、会展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开启为期一月的实习实践。当日的活动现场有多家单位参与。据悉，各参与单位将结合自身行业特色，为台湾大学生搭建差异化、多元化的实践平台。据介绍，台湾大学生重庆实习实践活动已举办12届，十余年里，2000余名台湾学子走进重庆，走进企业园区、乡村，亲身见证大陆发展真实图景。许多同学在这里收获友谊，找准方向，甚至选择留渝就业创业。
4: 昨天，以更续族谱文脉，共话两岸一家，同心铸同源，血脉永相连为主题的第二届杭台晒谱日活动，在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客家族谱博物馆举行。海峡两岸姓氏文化传承人、族谱研究者及宗亲代表齐聚一堂，以晒谱、赠谱、观展为纽带，溯源宗族文脉，共续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请您报道。
7: 昨天上午9时， 古朴的族谱整齐铺展于长案之上，在光影

0: 影中静静诉说千年家族变迁。现场宗亲代表依次上台，踊跃捐赠珍藏的家族族谱，两岸代表携手翻晒族谱典籍，以传统仪式守护宗族记忆，让尘封的史料重焕生机，也让后辈得以溯源先祖足迹，铭记文化根脉。据了解，客家族谱博物馆深耕族谱收藏研究数十载，馆藏涵盖闽粤赣川桂台等客家地区近200个姓氏的族谱文献，收藏总量逾20000册，其中收录3000多部涵盖两岸190多个姓氏的客家族谱，是海内外客家族谱收藏研究的核心阵地，更是连接两岸宗亲的文化桥梁。
1: 昨天，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陇沪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兰州举办，甘肃、上海、台湾三地青少年以民乐为媒同台献艺，跨越山海共奏中华雅韵，架起两岸青年相知相融的文化桥梁。请听报道。
2: 本次音乐会共计257名青少年参演，两岸学子轮番演绎各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民乐作品，在琴声雅乐中交流学艺心得，感悟中华文脉，以艺交心，以乐结友。演出现场乐声婉转绵长，传统丝竹古韵跨越海峡连结三地，充分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底蕴。千余名两岸嘉宾齐聚现场共赏视听盛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台湾11个参访团、1000余名两岸嘉宾观演。作为甘肃首次举办的陇沪台三地联合两岸青少年音乐会，本次活动也是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的重要内容。活动依托同台展演、实地研学、面对面互动等多元形式，为三地青少年搭建了互学互鉴、携手成长的优质平台，为陇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3: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重庆湖北分营昨天在山城重庆闭营，请您报道。
0: 此前一周，60余名两岸青年从湖北宜昌出发，经三峡溯长江而上，汇聚山城。行程中，大家近距离感受了三峡大坝的宏伟壮阔、白帝城的千古遗韵、丰都鬼城的民俗文化和大足石刻的精湛技艺。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见证抗战历史，在瓷器口古镇龙门号老街感受重庆的生活气息。闭营仪式上，台湾领队冯国华表示，这次夏令营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交心之旅。两岸青年结下的友谊定会如群山般坚定，星辰般恒久。台湾领队根伟陈呼吁，交流贵在双向奔赴，倡导两岸青年走出网络局限，通过实地走访、亲手触摸、真诚沟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
5: 国际在线。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请听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7: 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0: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朗防空部队在阿巴斯港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该无人机为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被精准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称，为降低台军人力负担，让台军专注战训本务，将从今年九月起分两阶段在岛内九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保安警卫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这一荒唐举措的背后暴露出台防务部门正被一群不懂军事的政客把持着，军校学员的素质理应更强，如今却连最基本的岗哨都无法承担，毕业后如何带兵打仗？民进党当局以减轻人力负担为借口，终究掩盖不了台湾年轻人拒绝当台独炮灰的现实。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4: 专家解读
5: 这件事，首先证明现在的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完全是被一群不懂军事的政客把持的。顾立雄这种人溜须拍马可以，巴结美国人也很在行，但他没有任何军队管理经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荒唐决策。他不能理解站岗是军人的基本功课，军校学员培养军人意识、纪律意识、战备意识，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都应该从当好哨兵、站好岗做起。军校学员毕业后要下部队担任军官，一个连站岗都没站过的军官，他有什么资格去带兵管兵啊？他会被手下的士兵轻视和耻笑的。台军落在顾立雄这样毫无专业能力的政客手里，也是注定要完蛋了。这件事同时也证明台军下一代军官已经孱弱到了什么程度。面对这种决策，台军内部高层也不反对，显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手下那些军校学员连站岗都站不好，担不起军校安保的责任。军事院校是军官的摇篮，军校学员应该接受比基层部队更严格的训练，应该比基层士兵水平更高，素质更强，这样你才有资格成为合格的带兵人。现在台军高层连站岗都不敢让这些学员去承担，可见这些人在军校里就根本不像个军人的样子。中国有句名言，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现在台湾军校培养出的学员连军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你还能指望台军在他们带领下去打什么仗呢？这件事情另外还证明，台军以所谓台湾社会少子化为借口，企图掩盖现在台湾社会没有人愿意当兵的事实，已经掩盖不住了。台湾地区每年高中毕业生大约有17万，而军校招生只有1000多人，连1%都不到，这个比例并不算高。但去年初步报名的只有300多人，要注意是报名的只有300多人，这还不是最终经过筛选决定录取的人数，只是一个报名的人数。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民进党当局只好大幅降低军校的招生条件，才勉强凑够招生人数，这也就直接导致台湾军校学员素质下降，连基本的军人素养都很难达到。所以归根到底，不是台湾社会没有年轻人了，而是台湾年轻人现在都不愿意当兵。他们很清楚，现在去当兵就是要替民进党当以武谋独的炮灰，所以他们才会用脚投票，纷纷远离台军，而这才导致台湾军校学员的素质越来越差，现在连站岗都要承包给保安。这个看似荒唐的局面背后，其实有非常清晰的现实逻辑。今天的台军正在沦为台独武装，他离破产已经不远了， 当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失去了台军这根支柱，他的破产难道还会远吗？
3: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那么，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魏东旭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4: 深度国际。
6: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7: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靠近，让更多的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维护自己自身的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自我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6: 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7: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呢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 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是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 3.0 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的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的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6: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8: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 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

0: 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呢，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英式战斗机还是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军工合作，还有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啊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滕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6月之后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精锐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

0: 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的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停火，才能坐下来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秦怀斌、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上集，
1: 之后走进油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0: 国潮东方，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1: 传承由我来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达江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1: 宜宾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在这里，面何以称然？大观楼前又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3: 凌晨6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面何以称然？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0000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4: 还有一个黄色的，
5: 你看这叫红米。

0: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 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吒老汉的故事。
4: 话说陈塘关一个总兵叫
0: 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1: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5: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吉星、烧盐、皮盐、澡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澡滩就是把浅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堰，浅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5吨的船，可以过50吨的船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岷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0: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100毫米，是江水给宜宾的馈赠，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千百年来，竹林如江如海，从未改变。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苦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博道苦笋，盖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居宜宾。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6: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我们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这里。
0: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 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1: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7: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0: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8: 从清晨六点一碗红油裹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燃面，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营城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凿石引水讲学授徒，让我们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1: 革命部把当时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观，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遵义，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0: 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
1: 我跟那个革命部和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0: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1: 毛主席实际上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就等，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0: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1: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生活的领悟到深浅，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间接生活。至于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0: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1: 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
0: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项。
1: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就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而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0: 2005年。

0: 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
1: 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的题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烤肉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不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的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
2: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浮华。
2: 国风劲，最当潮，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坐落于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一宝是指满园的福。
5: 如今这座承载着200余年沧桑岁月与大型珍贵文物的古老府邸，正以年轻鲜活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地将王府的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活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6: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陈怀携秀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6: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 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幅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7: 跟这个天下第一幅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幅，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6: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7: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6: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7: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6: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6: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7: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 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幅，然后它其实就是保

0: 了天下第一符这个符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符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符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符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符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1: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0: 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1: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十五五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0: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0: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1: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0: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1: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

0: 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譬玉，除白色外，还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如、官、歌、军五大民谣中，为定谣以装饰见长。
5: 定词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先要从当地攫取石英、长石、粘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陈腐后拉坯成型，然后修坯进行刻花装饰，采用浸入法施釉后漆坯即可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复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6: 庞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师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曾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坯和双层拉坯技艺，终结了定瓷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还革新跳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与市场竞争力。
5: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余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200余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6: 庞永辉的代表作品《合一》《石榴花开刻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的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让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天的传承由我就带您走进庞永辉，听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7: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8: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9: 嗯，
8: 你细看那圆稿，
9: 嗯，
8: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7: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 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8: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7: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8: 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7: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8: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7: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陶。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呦，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彭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彭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

0: 定词之美源于匠心成韵，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词，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青年上海寻曲，未来要到大陆传承戏曲文化。
5: 今天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位粤剧的追梦人。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
5: 近日呢，在台湾青年京剧电影观摩交流活动的现场，台湾青年吴韵林即兴呢唱起了昆曲《牡丹亭》，引发满堂喝彩。
4: 与他同行的是台湾多所大学音乐领域的师生，一行220人。受上海京剧院之邀，他们此次到上海参访，聚焦国粹创新传承、戏曲影视融合发展及区域演艺阵地建设等议题。通过京剧电影观摩、主题分享与互动交流等环节，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戏剧文化交流平台。
5: 吴韵林是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也是该校昆曲社的成员，经常呢会演唱《牡丹亭》《长生殿》《白蛇传》等等这些源自大陆的经典曲目。他表示，未来呢希望自己能够在大陆发展，尽己所能把戏曲传承这条路走得更远。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呢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呢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引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零五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他们以青春热诚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旅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旅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旅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旅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它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复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祝英台他是一个副派，罗新坎良主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旅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旅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清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清，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5场上去，一直到11场。

0: 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那种我每次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躺
1: 到了乐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0: 妈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还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框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正孙化。
2: 历经千万方子天地宽。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2: 似牛龙腾空，轰隆。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她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3: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
4: 比赛、
3: 中国小梅花的那个奖。
4: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5: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4: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4: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5: 对，我想，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对我的爱已苦恼，
3: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说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3: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3: 是的，

0: 相依，
1: 我挂了，哪个相依？
0: 那，你问自在这草房，
1: 你不高兴？
0: 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刀，路没有。

0: 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2: 国潮新消费，
3: 国风文化的
4: 国潮风产品，在
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送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孙建兴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研制出金兔毫、金油滴、鹧鸪斑等30余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
8: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以及巾帼标兵。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9: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1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9: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0: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
9: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11: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9: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

0: 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展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1: 79年到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底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原矿原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是很有意识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纸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右的地方，哎，还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俪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要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4: 第64集，大师的特训。还没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这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最早的， 可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个人不时地看着火上的锅，控制着火候，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赫然是大师。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做早餐。唐三一步跨入食堂，老师。大师抬头看到是唐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12: 哼，小三，你永远都不会迟到。
14: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来到大师身边。
7: 我来帮您。
14: 他知道，凡是大师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绝对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更没有阻止。大师微笑着摇头，
12: 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来，小三，尝尝老师的手艺。
5: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肉汤之后递给了唐三，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盘子当中摆到唐三面前。
12: 吃吧，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营养。身体是修炼的基础，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昨天我仔细思考过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事。你能够成功，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但你强壮的身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却忽略了自己最基础的身体训练。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此以往，对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5: 接过大师递过来的早餐，唐三不禁食指大动，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很烂，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只是闻了一下，唐三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肉汤浓香鲜美，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吃，实在是太美味了。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吃早餐吃得这么饱，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部传遍了全身，非常舒服。唐三刚吃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五的声音。
15: 哇，好香啊，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5: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除了小五之外，还有和他同宿舍的宁荣荣。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但小五不会不知道。唐三是大师的弟子，这么多年来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15: 大师您好。
12: 嗯。
5: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但少了对唐三的笑容，准确地说是除了唐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宁荣荣的鼻子动了动，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的，但那浓郁的肉香令他也渐渐地清醒过来。大师递给他们每人一碗肉汤，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12: 快吃吧，不够的话还有。
5: 小五和宁荣荣的馋虫被肉汤的香气勾起来了，立刻开动吃起了他们的早餐。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唐三顿时惊醒。
7: 是啊，我也应该将小奥叫过来才对。
5: 唐三比小五更了解大师，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这么好，人如其名，性格极其刚硬。想到这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还要将其他几个人一起叫过来。在唐三的努力之下，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开始的时候，被唐三叫起来的几个人还有些不满，但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
14: 半个时辰之后，上课的钟声响起，集合的时间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的气息带来勃勃生机，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
12: 大师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操场中央，

0: 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弗兰德说过，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明天早餐时间，我希望看到你们更早地出现在食堂。你们吃下食物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不能立刻进行剧烈的运动。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大师威严的目光从众学员身上扫过，他当然看得出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戴沐白出列。戴沐白上前一步，邪眸中光芒闪耀。在上课的时候，戴沐白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对他来说老师的话那就是命令。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沐白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
1: 啊！
0: 戴沐白愣了，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脸色一僵，你有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才31级，有问题吗？
1: 这我……
2: 戴沐白扭头看向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唐三身上。别人他可以不在乎，可唐三那神乎其技的暗器让他不能不怕。
0: 唐三出列。
2: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唐三立刻上前一步，来到戴沐白身边站定。大师看看唐三，
0: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1: 等一下，
2: 开口的是戴沐白。
1: 这大师，这不公平啊，如果小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小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0: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1: 什么？
0: 控制系魂师在没有遇到克制他的武魂的情况下，单挑能力是最强的。但既然你这么要求，那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确实需要彼此了解。
1: 好。
2: 其他人都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进行比斗，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整整低了6级，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只有唐三一个。
0: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2: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紧绷，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的猛虎。
0: 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脯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都撑了起来。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随着他的变身而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邪眸白虎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的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唐三看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郑重地说道，沐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哦，戴沐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其他观战的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双瞳瞬间合一，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释放出来。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

0: 他的身体再次膨胀，肌肉再次胀大，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破，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一双虎掌变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的。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强烈的金光，仿佛镀了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再次面对唐三，戴沐白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沐白，小心了。
1: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贴地滑行，有的从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力量型魂师，速度并不是他擅长的，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的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三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蓝银草死死地将他的身体缠住了。戴沐白下意识地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但是在发力的一瞬间，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增加了第三魂环的属性之后，唐三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也增加了。戴沐白全身用力之下，竟然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而被那变细的蓝银草勒入了肌肉。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如果不是戴沐白在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下皮肤变得坚硬无比，那恐怕就要被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之后的毒素所侵入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
0: 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戴沐白出手，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住他。不过可惜啊，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能制住戴沐白，毕竟戴沐白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唐三的目的只是让蓝银草暂时限制住戴沐白，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争取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为止。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的虎掌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但并不是不能移动，从唐三手中发出的这个光球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了，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戴沐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环。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没能脱离这张大网。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且那蓝绿色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极快。啊，嗡！巨大的蛛网骤然收缩，戴沐白只觉得浑身一紧，整个身体就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地束缚在内了。
1: 就在戴沐白准备用虎爪破开蛛网之时，突然他的身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感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竟然也无法将这种不适感驱散掉。蛛网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不断地收紧，戴沐白的虎爪和蛛网接触竟然就被直接弹开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 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眸白虎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戴沐白身上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魂力自然也被削弱了。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的收紧，他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啪啪作响。
0: 可以了，
1: 大师淡然地出言制止。唐三赶忙大步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他的手掌之中，消失不见。
2: 沐白，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1: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同时他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自己的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淡然道，
0: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力都很弱，但控制力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沐白，你是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好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尽量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1: 大师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说，
0: 每一名魂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
1: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0: 但是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终究是有限的，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之下，凭借彼此能力的互补，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第三魂技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和控制范围的限制。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和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
1: 此时戴沐白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变，邪眸中光芒吞吐，这次他只是用力了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0: 因为你之前对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所以你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1: 小五嘿嘿一笑，朝唐三走了过来。
3: 嘿，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1: 两场战斗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4: 我说戴老大，你不会把气发在我身上吧？
1: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0: 少废话，来吧。
1: 说着他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武魂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两根香肠，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
5: 浴火凤凰。
1: 炽热的紫焰骤然喷发，瞬间在空气中蔓延，明显在比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完成进阶，其他人的实力也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来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要是以往啊，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来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反而露出了坏笑。
4: 嘿嘿，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期待一下冠军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第十位的歌曲，谭咏麟新歌上榜的一首《我在意》。这首歌呢，也是2026年他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同时也是他为终极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也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的真挚谢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的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一首《风》。

刚刚揭榜的是1521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弦子的这首《风》。这首歌曲呢，是以风为意象，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描绘的是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传递出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音乐态度。也许呢，你也曾怀揣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会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对自己的坚守和心底的嘶吼。欢迎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继续的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1521期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一吻天荒》。

0: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1521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这首歌呢，也是他重新演绎的一首经典的金曲，保留了原曲苍凉的国风内核，融入了细腻转音和 R&B 的改编风格，用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了轩辕剑士的宿命深情，唤醒了听者的青春仙侠记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编曲当中还加入了古筝、笛子等国风乐器，兼具了现代感和古典韵味。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的这首 Tell Me Wh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过的是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这也是本周榜单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巨观地图，讲述了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了时间关系堆叠的过程。他用坚定且具备渲染力的嗓音尝试梳理所有情感阶段的疑问。音乐路上呢，周渝民和他的好朋友吴建豪时常会进行灵感交流，吴建豪敏锐地发现了这首歌和他的高度契合，因而也是强力的推荐。两个人在录音过程当中也有非常密集的互动。那欢迎继续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继续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

刚刚分享的是152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非常有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而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曲。金榜时刻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果味 VC 冠军。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好歌。今天的金榜时刻，我们一块来共同揭晓的是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一起看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果味 VC 的一首《冠军》，以摇滚热血致敬了体育精神，也献给每一个战胜昨天的普通人。这也是果味 VC 时隔15年再次创作的足球相关的主题曲，原本是为世界杯打造，跳出了只为捧杯时刻呐喊的常规思路，核心是致敬每一个努力突破自我的普通人。继续来走榜，1521期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这首《天使》。

0: 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光良的一首《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的作品。原曲呢，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当年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呢，钢琴缓缓的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弦乐堆叠而上，把情绪推向了高点。欢迎继续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曲点赞转发。马上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季军的歌曲，来自杨博文的一首《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杨博文的这首《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想爱世界，首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也要想爱自己，先要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非常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21期榜单排在亚军的歌曲，黄霄云的一首《年少心动雨季》。

0: 周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如同一封跨越时空的信。黄霄云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和无奈编织进了词曲当中。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的嗓音，真假音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本周榜单1521期的冠军歌曲，那就是来自王菲的这首《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激情啊，不不不！

再次恭喜王菲，这首主角获得我们152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王菲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经过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再来回顾曾经我们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曾经我们的冠军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理想的光芒从未熄灭，只是以新的方式在燃烧，冲锋号般的旋律也唤醒了深藏的热血。这首歌曲直白而热烈的表达，如同当代青年对纯真信仰最坦荡的告白。接下来再来听我们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愈合》。

听过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愈合》，歌曲的风格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流行摇滚的曲风，犬青的声线如同载满地玻璃上小心行走一般，脆弱中蕴含着力量。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萧亚轩的《爱没有错》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呈现了萧亚轩声音当中深厚的情感，编曲中钢琴和弦乐如海浪层叠，交织出了广阔无垠的天地。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

0: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炎炎夏日啊，大家出门买菜啊，买冷饮的意愿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生活常态。今年夏天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利的生活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孩子的时间管理上。但是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生活乐分享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给我们分享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自身生活与学习的掌控感。
1: 前段时间啊，台青客家青年丹尼来到广东河源的驼城，在这里呢，他找到自己的尘世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感觉。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触摸着斑驳的墙壁，丹尼说，看着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ly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最近呢，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也越来越低。那么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就能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6: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

0: 但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2: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3: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4: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5: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6: 爬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7: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8: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

0: 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9: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为。
9: 如今呢，即时零售早已不只是应急买菜的临时选项，而是正在成为城乡生活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城市社区到县域乡镇，从冰品冷饮到生鲜日用，这套分钟级送达的网络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便捷的理解。
10: 对，其实啊，这种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已经有迹可循。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在手机上下单买菜买冷饮，台青丹尼便是其中一员。他说呀，以前觉得去超市逛逛才放心，现在动动手指半小时收货成为常态，社区周边的前置仓越开越多，配送品类越来越丰富，连过去不敢在网上买的活鱼活虾冻品雪糕现在都能放心下单了。但你说呀，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整个城市服务体系的悄然升级。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带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 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它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拖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家长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前所未有的关注了。从学前启蒙到课外辅导，从兴趣班到升学规划，每一项都要求精准高效。这种焦虑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孩子的时间管理上。翻开社交媒体，随处可见的作息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每一个时间段都精准地规划，仿佛只要把孩子的时间填满，他就能够自动地走向优秀。
3: 然而呢，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家长发现，精心制作的计划表在孩子面前形同虚设，催作业、闹情绪，成了每天晚上的固定剧目。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说，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起内在的生活流程感，让孩子清晰地知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休整和完整收尾。
5: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二年级八岁的孩子，曾经呢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啊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十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

那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呢，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呀，家长调整了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7、8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

0: 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1: 嗯，这种内化的流程感呢，让孩子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等着大人一步步催。那么该如何具体的操作呢？继续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吧。
0: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他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都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书里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

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修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修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古镇里忽然看见自己姓氏的宗祠，那种感觉像时光倒流，像血脉在轻声的呼唤。
2: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广东河源的驼城，这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之一，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老街不长，却排列着几十座宗祠，全城竟有170多个姓氏，以致有人说啊，这里是现实版的百家姓。
3: 台湾客家青年丹尼呢，前段时间来到这里，意外找到自己姓氏的陈氏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呢，他说呢，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
4: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陈姓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

0: 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心思宗祠。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如今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的影音啊，零重力沙发，可躺平的座椅，还有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3: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居家化的潮流？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5: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9: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0: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5: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 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8: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5: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11: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8: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5: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8: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5: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8: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

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点流行乐歌单。
0: 6点音乐小巨蛋。
1: 8点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点去旅行。
0: 10点两岸好生活。
1: 11点流行乐歌单。
0: 12点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点根脉中华。
0: 15点一文两厅院。
1: 16点音乐小巨蛋。
0: 18点去旅行。
1: 19点两岸观潮。
0: 20点根脉中华。
1: 21点一文两厅院。
0: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点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1: 1点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中的山山水水。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思南和国风新语演唱的一首《一指山河》。一指相隔的现实与虚幻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经历同样的山与水，满载着同样的热爱和精彩。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都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一念关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许嵩对于诗词古文的热爱和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歌词呢，充满了诗意，以清明雨为背景，诉说着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那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会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那一份淡淡的忧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冯提莫演唱的一首《青梅雨水》。那这首歌曲呢，是冯提莫首次尝试国风歌曲，与以往的甜美风格有所不同。这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性和突破。冯提莫充满灵动之气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感受到了春日的明媚，夏日的清风拂面。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山外》。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来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歌曲呢，展现了戴荃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那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出了一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生活态度。歌曲之中的青山白云，象征着远离尘嚣、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也是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与人文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石头和张小棠的演唱《弱水三千》。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艺明带来的《云水谣》，整首歌呢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国风韵味。歌曲之中的弦乐、箫等乐器的运用，使整首歌更加的具有古典的美感和韵味。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而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吴青峰的演唱《山河浮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进入到今天的流行也沉淀，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爱的释怀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一首《Let It Go》。那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之中的挣扎与无奈，因为爱得太深而心痛，决定放手，离开这段令人纠结的感情。旋律悠扬，词曲交融，编曲空灵而低郁。歌中的 Let It Go 不仅是对爱情的放手，更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解脱。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曹轩宾，《可惜不是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轩宾的演唱《可惜不是你》，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和分手有关的情歌。那很多人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呢，都是因为梁静茹演唱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作曲者曹轩宾自己演唱的版本，这个版本的编曲更加的清透干净。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爱的释怀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宋亚轩，《失恋循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可不可以不勇敢》，那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细腻而真实，让许多失恋的人都找到了共鸣和安慰。歌曲呢，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唱出了爱情之中的伤痛和不舍，安慰朋友走出失恋的阴霾。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成全》。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刘若英发行的专辑《年华》之中。歌曲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绪和心事，表现了女性为爱情伤心到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莫文蔚，《她不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杰伦的自身情感经历和对爱情的思考，他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失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同时呢，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才华和深情的风格。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的歌来自蓝心雨《阿拉斯加海湾》。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充满了对分手的无奈和成全，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过去爱情的怀念和不舍。动力火车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首歌呢，传达出了一种积极释然的人生态度，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4: 早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4: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3: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4: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